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是他，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连续三天，我们要为大家刮起一场美美的中国风。

周身带着像水一样通透的质感，好像是独自倚在廊下望着那一轮圆月，为你轻声诉说他的心事。明月传说讲的是那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今天我们继续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美美的中国风。说到这样的音乐，很多人会想到亭台楼阁，会想到古风词藻。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了来自叶炫清的这首《死生契阔》，就出自《诗经》。

0: 叶玄清很温婉又很带有故事感的那个声线，真的是很好的接住了这首《死生契阔》里的那种爱恨相守的厚重情绪。《诗经》里的这一句，如果说它的后半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么它的前两句就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真的让人很想不到的是，这是春秋魏国的一位远征士兵写下的战地悲歌，讲的是他被迫远征，战争结束之后人被扣留，常年漂泊，思念远在家乡的妻子，然后回忆离别的时候夫妻一起牵手许下的婚约，无论生死相隔都要相伴白头。那很多中国风的歌曲在描绘这样的相思离愁上非常的在行，再来听歌手刘凤瑶的这首《不空》。不过这首歌我觉得更是跳出了很多情爱的局限，多了一层直面自我内心的人生思考。
1: 落地生根灯阑珊，你为谁不告而别，不羡鸳鸯不羡仙，不贪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个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哈，来自海莱阿木带来的《只字不提》，也叫《山外的山我望不穿》。海莱阿木是属于那种自带乡土厚重感的嗓音，在演绎这样中国风的歌曲时，是自带那独一份的烟火深情的，有别于江南中国风的温婉和细腻啊，这首歌就是带着那种远山旷野式的辽阔。这首歌也是很好的解读了这四个字，只字不提。我们不太轻易向外露自己的那一份柔软，

0: KB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会遇见无数人，经历很多的起落得失，很多曾经紧抓不放的人和事，最后都会慢慢的消散。也就是这样的一些细碎的事情，才拼凑出了我们完整的人生。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张远，《浮生若梦》，带着那种沉淀后的通透，告诉我们要看见当下拥有的那些珍贵，认真的去感受眼前的这些三餐四季。这就是中国风的歌曲，很多时候带给我们的由耳入心的听觉享受和生活感悟，所以你才会听完之后那些心浮气躁的感觉都会消散掉，很多时候你会放下一些自己的执念，好好的至少和当下这一刻在一起。继续来分享的这一首双人合唱版本的《月亮照山川》，在现场的这一版当中带有更多的那种开阔的格局，不局限于儿女情长，而是把这份思念延伸到了整个的故乡、远方的亲人，还有世间所有离散的人。王鹤野、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听吧，这是来自弦子和王维琪的现场版的无情话。世间很多的情感不是败给了不爱，而是败给了距离和身不由己。明明心里都是在意的，可是最后只能落笔一幅看似冰冷的这种别离的画卷，画上写满了不舍，却不得不挥手道别。中国风的歌曲就是有这样的能耐，去把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情感用音乐的方式讲给你听，让你懂得这份明明牵挂彼此却只能装作淡然分手的煎熬。

希望今天的这场美美的中国风能为你留住片刻的内心安宁，也希望你可以和这旋律一样稳稳地接住自己所有的遗憾和期待。这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风歌曲，因为它也会接住你所有那些无处安放的心事。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寇琴带来的《来人间一趟》。只是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暑假开始了，告别校园规律作息，不少同学会陷入全新的情绪困境，作息颠倒，昼夜紊乱，长时间独处倍感空虚，升学备考、实习求职压力缠身，居家与家人频繁产生摩擦，刷短视频后内心愈发浮躁内耗。这些情绪波动并非个例，是暑假阶段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这个阶段如何与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效沟通，切记哪些行为方式，今天邀请精神科主任医

0: 师于丽萍跟您说说拥抱暑期为成长蓄能。就是一放假，家长就说这个孩子呀就跟换了人一样，比如说这个到点了不起床，作息颠倒，昼夜紊乱，整天就知道抱着手机，这种呢就会给家长带来一种恐慌的心理，很多人管它叫做失控感。然后家长呢也特别想咨询一下，就是这种孩子看起来的这种失控感，他到底反映出这个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况呢？他会不会是一种生病的表现呢？
1: 其实孩子在假期里啊，他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孩子变坏了，或者说孩子变得不可理喻，那这种情况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暑假的一个现象。比如孩子上学的时候呢，他的生活比较规律啊，他每天学校里也会有规律的这种学校生活，他回到家之后呢作息也比较规律，比如我们可以几点写作业，几点睡觉，因为他还要第二天上学嘛，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间也是比较规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一旦放了假之后，哎，那个受约束的少了，他就会出现一些，哎，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其实呢，就是孩子的这种权利呢，从之前的时候，他可能是，被安排呀，被去那个被动的去服从老师呀、学习家长的一些安排，然后到了假期，他开始具有自主权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两者之间的这种转变过程中呢，它会存在着一种适应的困难。但是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慢慢的好转。
0: 这个好转是随着家长又给他定了新的暑假计划开始呢，还是说随着孩子逐渐的年龄增长，哎，他有了这种自主意识了，我开始给自己安排这个时间了呢？
1: 一般情况下，年龄小的孩子呢，他可能这种自主安排这种意识要稍微弱一些。那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呢，如果是家长他那个对孩子的管束力，他可能也会根据着孩子的这种内心的这种需求也会有所调整。那孩子他那个年龄增长了，他这个认知提高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本身对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计划安排呀，他这个管就是说这种自动控制能力也会更好一些，更有计划的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0: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家长帮助他逐渐培养，慢慢引导，让他养成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甚至我们以前就说了，就会生出一种生物钟一样的这种生活时间表，可以这样吗？
1: 也可以啊，因为一个良好的习惯的建立，他一旦就是稳定下来之后，那么孩子他可能以后就形成一种类似一种条件反射。到什么样的时间我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那这样长期下去了，他可能就会就自动生成了这种一个应对模式。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哈，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说，现在可能已经都是成年人了，然后他说他哪怕是现在的周末或者是节假日，他该几点起床还是几点起床。然后他说其实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很多好习惯他都是从小来养成的，而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我们成年人给予一个很好的引导的。我们的网友燕林他就说了，这个假期要想我们的家长跟孩子和睦相处，就得怎么办呢？好好说话，高质量陪伴，情绪要有共情，有边界感，小事儿放手，多夸少比，父母先做好自己。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我们说包括这个怎么来说话怎么聊天是好的，高质量的陪伴又如何来体现，暑假期间最要不得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可以结合临床案例来说一说。
1: 其实呢，就是父母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呢，首先咱们还是要注重这个多方面的倾听。那如果是孩子就是他在跟父母闹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先看一看就是他的矛盾点是在哪一个地方，比如孩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父母不一样，父母呢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的语气非常的强势，非常的命令式，可能父母会直接说你必须这么做，或者说是你今天必须把什么什么作业给写完。那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可能就会有一种对抗，而且是处于这种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会这种对抗的情绪呢，他可能会明显一些。那再一个呢，父母就是还会要那个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呀，注意这种语气的变化。那假如父母他本身的语气比较焦虑，比较急躁啊，他就显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慌张，那这些言行举止呢，他可能就会无形中他就会传递给孩子。那这种无形的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之后，孩子也可能会更加焦虑，他就会跟父母，然后呢就会有一些情绪的 他可能会表现出情绪的一些反应来，比如他会就会更容易对自己的一些这种任务的安排来说，可能会更显得就是比较慌乱，没有这种条理性。那父母呢，在管理孩子过程中呢，他假如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有这种双标，就是他会给孩子布置很多的一些任务，那他自己呢就是可能会做起来就会比较少一些。比如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他可能跟孩子说，你今天玩了多长时间手机了，你看看玩了这么长手机你也不去学习。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首先要考虑考虑，那自己是不是能做到回到家的时候这个手机会一直抱在手里玩。那有的时候呢，父母可能会给孩子安排一些任务，比如说你先把这张卷子给做完，做完了之后，到时候我再给你检查检查，看看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说完这句话之后呢，那父母呢可能就会去沙发上躺着，然后他开始玩手机了。那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双标。那对于孩子来说呢，他其实是很在意公平的啊。你就像很多孩子会说，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就是觉得很不公平，然后我很委屈。那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不公平，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委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一定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有的时候呀，咱们不要老是一味的去强势的去命令孩子做什么事情，而是先去换位的思考，知道孩子他内心想要的是什么，然后知道孩子想的了，然后咱们再去跟孩子去商量去沟通。大部分情况下呢，孩子都是比较懂事的啊，他能去理解父母的感受，能跟父母啊好好的去商量一下。所以呢，我们在就是说管教孩子过程中呢，父母首先要跟孩子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非常的就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而不是简单粗暴直接的一个命令。
0: 这种命令啊，会让孩子觉得抵触反感。然后小一点的时候，他经常会挂在嘴上的，这不公平。
1: 对，是的。
0: 对、
1: 嗯、
0: 但是你其实这是孩子在表达他的情绪。
1: 嗯，
0: 家长面对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反思一下，你明明是想让他去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命令的口吻，其实如果转化一下身份，任何人以命令的口吻对待我们成年人，您自个儿也是不舒服的呀。
1: 嗯，对。嗯，
0: 这个里面呢，你看7758我们的网友他说觉得怎么和孩子相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他也说了一下他的体会，他说我觉得要把孩子当朋友，多交流多陪伴，而且呢要有一定的边界感。说我们家孩子跟我是比较好的，平时呢我们跟他交流的也比较多，所以他有什么话会主动的跟我来说，甭管是大事小情还是家里家外的事儿，都会主动的问一下我，让我帮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而我呢，从来不会把孩子跟别的孩子去比，有事儿的时候咱就就事论事。
1: 嗯，我觉得这个家长还真做挺不错的。
0: 嗯
1: 嗯，就是他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呢，他可能非常注重孩子这个就是一些追求的那种平等，比较民主啊，会有一定的这种自由，而且我觉得这把握的也比较好，就是他确实跟孩子就是有的时候或者说当成一种朋友，那可能显示他这种他对孩子还是比较尊重的。
0: 对，
1: 那在很多情况下，咱们也得把这个边界感给设立好，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一旦过了这个边界感，他可能就会对父母可能会有一种就是一种就是情绪的一些对抗，比如他可能会去管教父母，或者对肆无忌惮对父母发脾气，或者不听从父母的管理啊。所以说父母可以观察，假如在教育的过程中啊，孩子能跟他处得比较好，然后能听从父母的建议，那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这个孩子把这个边界感也会把握得比较好，
0: 合适。
1: 嗯，对。那如果是孩子开始发脾气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开始要关注一下，是不是我对他太纵容了呀？然后他觉得家里没有这种权威的这种意识。嗯，
0: 所以其实这个边界感就是一个尺度的把握，这条线如果呢您过了，那可能就是过于严厉。
1: 嗯，对，
0: 家长可能会，那孩子会怕你，他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呢，他也不太敢跟你说。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呢，你让孩子有点越界了，
1: 嗯，
0: 那么就是显示出我家长没有权威性，孩子什么事儿他都不肯听你的。
1: 嗯，
0: 在家里边这个作威作福，肆无忌惮。
1: 嗯，对。
0: 所以把握好这个弹力和尺度很重要。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您觉得多大的孩子就应该给他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感的建立了？
2: 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呀，咱们不是就是以他的那个性格的一般稳定啊，一般就是性格一般是在六岁啊，六岁的时候基本上这孩子的性格呢，他可能就基本上确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一个孩子。
1: 该上小学的时候。
2: 对，那这种情况下他都已经懂得知识比较多了啊，一个也有自我，也有自我意识。那这种情况下咱们还是要该给孩子建立一个边界感。
1: 也就是到了他该上学的时候，我们说用一些老话哈，该讲规矩，该讲道理，该立规矩的时候就到了。
2: 对对。
1: 如果呢，您觉得这个孩子，打小他跟他交流，发现呢就很有想法，我觉得这个的建立可以更早一点。
2: 对。
1: 好，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成年人哈，往往也受制于很多的电子产品，在假期里边，比如说我约好了每天手机玩2个小时。但是执行着之后你就会发现总超时，这个时候呢一要说收这个手机可能就会翻脸，家里边就会爆发出这个手机的一个拉锯战。很多孩子说了，我平时在学校我没有办法使用，然后到了这个假期了，2个小时有可能某一个游戏我还没有打完，或者某个追的剧还没有看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很多人如果说家长这个急了，这一把就把这个手机给抢过来，也是很容易出现的。
2: 对，
1: 支支招吧，怎么让孩子能自觉地放下这手机？
2: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他在玩这个手机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的把握度，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的去掌控，所以说呢，就是在日常的管理这个手机的这个过程中呢，父母确实需要参与进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那就是说孩子你可以玩手机，但你这个使用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要把握好，就是每天咱们使用的手机是多长时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给他规定好，咱们比如一天他是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啊，咱们肯定是不能是时间太长。那把这个时间给设置好之后呢，也可以问孩子，就是说你这个时间段是用在哪些地方啊，比如是上午下午写作业之前还是写作业之后，这种情况下都有跟孩子商量好跟孩子就是说把这个手机使用的时间给商量好。比如他今天孩子做得非常的好，他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他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手机交上去了，他说我这个时间段我不再玩手机了，那说明这个孩子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咱们可以给孩子一种奖励，那这种奖励呢并不是说当时给他一种物质奖励，咱们可以实行这种就是积分兑换啊，就是我可以把它就是的，然后把这个积分再攒一攒，攒到最后攒到一个比如10积分，咱们可以满足他一个奖励。那这种奖励是他比较喜欢的，当然这种奖励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不能是那种比较超出这个范围之内，
1: 商量着来。
2: 对，商量着来。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家属一旦看到孩子玩手机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着急，不要太慌张。那家属一看你还玩手机了，家属就会立即急躁的说，你怎么玩手机了啊，你一天你就知道玩手机，你知道玩手机时间很长了，你知不知道对身体不好呀，或者影响你的学习啊等等。那这种情况下父母其实还是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焦躁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就是父母就是耐心的去跟孩子沟通一下，孩子都能去听父母的意见。所以咱们可以先跟孩子说，就是你看你今天玩手机的时间有点长，可能超出咱们规定的那种额度了，那咱们先想一想，就是你玩手机的初衷是什么呀，就是你为什么要去玩手机，然后你就是在就玩耍了这个手机啊，你从中得到了一些什么啊，这种得到的东西是让你感到非常的丰富的，还是让你感到还是比较空虚啊，那就是我这个手机我玩完了之后我应该干什么，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其他更有兴趣的事情做吗，觉得只有手机感兴趣，还是觉得我把这个手机放在一边我能再去干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我觉得都是要非常去跟孩子去非常的去重视这个事儿啊。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商量一下，咱们就制定一个家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咱们每个人都有参与进来，比如我这一天当中爸妈妈玩手机的时间，或者是因为回到家里之后因为工作可能有一些工作的上一些情况可能需要你临时接触手机，那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跟孩子沟通好，就是我们都是以身作则，然后我们也会存在这种家庭公平，不是说大人会享受特权啊，那都跟孩子交代好的话呢，一般孩子都会去听父母的。
1: 规则提前就是共同来制定， 因为他参与了制定这个规则，在他执行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就是哪怕抓证据咱们也更好说这个话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记得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是会经常会说到公不公平，他会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衡量，然后他就会说，那为什么你在什么什么的时候你在用手机。所以刚才其实于主任提到的一个点呢，就提醒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来来来，你可以来看一下，我说我正在处理的是跟工作有关的一些事情，对，我说我这个时候不是在玩，也不是在打游戏，也不是在追剧或者是看短视频，所以说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对孩子来说也很重要，
2: 对，
1: 他也是我们沟通当中要注意的一件事儿哈。哎呀，还有孩子现在他就是这个晚上可能会偷偷玩手机，早上这个睡不起了醒的这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说家长赶上也是周末或者是这个假期，家长也在家里边，我该不该强行叫醒？很多人就在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情上最后就会爆发冲突。
2: 对，这是暑假里很多父母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该不该强行叫醒呢？其实的话，就是咱们还是不建议强行叫醒的，因为那个孩子这种他这个褪黑色分泌啊，他跟成年人还不太一样。他一般呢，研究发现他会比成年人会晚上2到3个小时，
1: 就是需要多睡2到3个小时。
2: 他可能会就是说他会延迟延迟比如他可能晚上10点的时候，他仍然比较兴奋，因为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啊。

0: 那这种存在这种睡眠相位的延迟呢，就会导致孩子他可能睡得没有那么早。那咱们就不能说孩子说就是一个在去过度的熬夜，其实他本身就是与他的生理特质呢也会有一定的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就是跟孩子商量一下，就是说咱们如果是睡得很晚的话，那看看就是白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存在一些稍微多一点一些那种体力活动这一方面的一些安排。
1: 运动运动。
0: 对，要让他运动运动。那也不要因为孩子这一时睡得晚咱们就家属就特别焦虑。你看这孩子晚睡了，他是不是就会影响他第二天的这种上课或者就是一种复习功课呀，或者是影响孩子这种长个呀。很多孩子就会面临这种生长发育的这种一些困扰嘛。然后家属就会担心我们家今天晚睡了，然后就会后面有老师晚睡的话就不会会不会影响这一些，比如他第二天他能不能起得来，起不来之后然后他第二天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啊，这是很多父母会担心的问题。那其实呢就是假期的这种问题呢，就是咱们给孩子制定好一个好的作息计划，然后把他以这种打卡的形式给他建立起来，慢慢的形成习惯之后呢，他就会就会慢慢把这个就是生物钟又会慢慢的又会再调整一下。
1: 就是有的时候刚刚放假，家长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哈，一看孩子这个到了几点几点了还在睡，然后可能也会就是说，哎呀，这个之前太辛苦了，让他补补觉吧。偶尔可以，或者说刚刚放假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但是之前其实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保持一个作息的规律性。这个是对于家庭和睦呀，然后呢或者是孩子每一天他的这个节律安排，应该说都是更有好处的吧。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国宝击琴绘画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腊梅山琴图》的传奇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1: 1948年12月到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千里迢迢将大批文物转移到台湾。腊梅山琴图，当这幅花鸟名作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专家惊奇地发现，虽然历经了800多年，这幅名画依旧色彩如新，墨气扑面，整幅画更是深刻入微地体现了宋徽宗欲物复形，随意以得，笔趋

0: 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的书画风格。台湾专家对腊梅山琴图爱不释手，他们对画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幅名画的珍贵之处，除了画工精致生动以外，还在于画左下方的一首五言小诗：山琴金意态，眉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宋徽宗的瘦金体赫然在目，诗的意义更引起了多方的评论。有的专家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解释：山琴是一种名叫白头翁的鸟，象征着长寿。娇柔冷香的腊梅花，暗喻徽宗皇帝心仪的女子。丹青约是说风流皇帝徽宗以此幅绘画表达他和这位女子永不离异、白头到老的信誓。可是书画专家提出，诗中的丹青指的是绘画艺术，白头一语双关，在画中指白头翁的同时，还表达了宋徽宗愿和丹青绘画缔结终身之约，千岁万岁直到白头的心境。整首诗抒发了这位书画皇帝热爱绘画艺术的心声。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的书画真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专家普遍认为腊梅山琴图也是一幅他的御题画，但是同样珍贵无比。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召集的姬琴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图中描绘了这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景象，绘画技法精妙绝伦啊。图中的群鹤呀，哎，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那天，天空晴朗，祥云朵朵，北宋的国都汴梁城的上空飞来了一群仙鹤，他们长时间在巍峨的宫殿上空鸣叫翱翔，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宫中的人连忙向宋徽宗召集禀报，宋徽宗率领着官员走出大殿观看，只见群鹤在宫殿上空飞舞，一幅祥和景象。宋徽宗心花怒放，高兴得手舞足蹈，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群鹤飞舞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可宋徽宗为什么如此高兴呢？那要引出一幅名画，名叫《瑞鹤图》。今儿我给您说说这《瑞鹤图》的故事。宋徽宗是中国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当时的大宋王朝表面上太平兴旺，其实却是危机四伏。在政治上，宋徽宗昏庸无能，他重用奸臣，挥霍无度，弄得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同时，宋朝的邻邦金国日益强大起来，金兵屡犯边境，攻城掠寨，时时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懦弱的宋徽宗只知道一味的求和退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宋徽宗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做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神明身上，期盼着出现祥瑞征兆， 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鹤是先禽，寓意吉祥。说来也巧了，在宋徽宗登基六年以后，仙鹤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京城皇宫的上空，难怪宋徽宗赵佶见到这一奇妙的景象会如此兴奋。宋徽宗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却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他能书善画，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决定把仙鹤告瑞的景象画下来。几个月后，当瑞鹤图摆在众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畸形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瑞鹤图卷本设色画，纵51厘米，横138厘米，绘画以庄严耸立的宣德门为背景，画的上方云蒸霞蔚，用淡石青烘染天色，18只仙鹤在城门上空自由翱翔，各尽其态，栩栩如生。画的下方，2只仙鹤一左一右落在宫殿的螭吻上，一只在引颈高歌，一只回首相望，构成了一幅精美的仙情告瑞图。宋徽宗又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撰文，记述了绘画瑞鹤图的经过，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清晓孤零浮彩泥，仙情告瑞忽来仪，飘飘原是三山旅，两两环城千岁姿，似你碧鸾七宝阁，启同赤焰及天池，徘徊寥历当丹阙，故使冲冲树俗之。瑞鹤图构图精妙，生动地表现出了仙鹤的形貌神韵，成为一幅千古绝唱的画作。那么宋徽宗赵佶为什么能把仙鹤画得如此的活灵活现呢？您听我慢慢往下说。宋徽宗自幼聪明过人，非常喜欢书画，对花鸟画更是情有独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笼子旁边细心的观察，对仙鹤的姿态动作了如指掌，可以娴熟地画出仙鹤的各种动作神态。民间就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宋徽宗当了皇帝以后，以山石仙鹤为题，亲自挑选宫廷画家，考试结束以后送回。

0: 宗很不满意，他把画家招进宫来，说你们画的鹤姿态万千，可是你们知道仙鹤踏石的时候是先用左足还是先用右足吗？众画家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上来。听了宋徽宗一番讲解以后，画家们才恍然大悟。可见呢，宋徽宗对仙鹤的观察是多么的细致，难怪宋徽宗把瑞鹤图画得如此的惟妙惟肖呢。那么瑞鹤图真的像宋徽宗期待的那样吗？给大宋朝带来了祥瑞，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其实没有，宋徽宗一直沉迷于仙鹤告瑞的幻想之中，继续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是祥瑞之兆并不能挽回衰败的国运。在仙鹤告瑞后的第15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了都城汴梁，北宋王朝很快的就灭亡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成了俘虏，做了阶下囚，瑞鹤图也没有逃脱厄运，流落到了民间。期间多亏了几位收藏家精心的保管和收藏，瑞鹤图才得以保存下来。那么都有哪些收藏家收藏过瑞鹤图呢？瑞鹤图的流传细节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画卷上的印章了解一下瑞鹤图的大致流传经历。瑞鹤图流落到民间以后，首先被元朝一个叫做胡行俭的人收藏了，他在画卷上加盖了自己的收藏印章。到了明朝，瑞鹤图辗转流传到了一个名叫来复的人手里，他在画上加盖收藏印章，并且题写了跋文。后来大收藏家向元变得到了瑞鹤图，他如获至宝，精心收藏，在画卷上加上了平生真爱的印章，意思是要永远珍藏鉴赏此画，绝不转让。可不知为什么，瑞鹤图后来还是流出了向家。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瑞鹤图进了清宫，乾隆、嘉庆、宣统皇帝都在画卷上签上了自己的鉴赏御印。然而瑞鹤图的颠沛流离经历并没有到此结束。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把1200多件清宫珍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这其中就包括瑞鹤图。瑞鹤图跟随溥仪从北京来到天津，又从天津来到长春，进入了伪满洲国皇宫。1945年8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伪满洲国灰飞烟灭，溥仪携带着部分珍贵书画和珍珠玉器企图逃往日本，中途被截获，其中就有瑞鹤图。后来瑞鹤图被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2007年9月1日，旷世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展在北京保利博物馆隆重开幕，瑞鹤图和其他20余幅绝世珍品书画参加了展出，让人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到这幅举世闻名的中国北宋名画。宋徽宗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创作了瑞鹤图，但从绘画的角度看，瑞鹤图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佳作。而最珍贵的是，瑞鹤图还是存世极少的宋徽宗亲笔画作之一，堪称国之珍宝。
1: 说起来啊，宋徽宗召集绘画呀，注重写实，讲究啊画理法度。据载这召集啊曾经亲自挑选宫廷画师设题画鹤，他还曾经要求画师笔下的花卉啊能够表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应该具有的特定形态。登基之后啊，陆续描写过各种啊奇花珍禽，并且按题材啊编成册。 命名呢叫做《宣和瑞览册》，所载的作品山水人物花鸟俱佳，仅瑞鹤图啊就描绘了20种鹤不同的姿态，都源于他呀对于周遭事物的密切观察。追溯宋徽宗及其祖辈，似乎啊多偏好黄道之事，曾经呢数次以此意景昭示天下，以正祥瑞，比如六鹤图等等。这瑞鹤图呢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赵佶书画珍品当中啊难得的诗书画，居为上乘之作。当然也有人认为赵佶瑞鹤图上的20只飞鹤全是弯着脖子是不正确的，那是鹿或鹳飞的时候才采取的姿态。丹顶鹤在飞行的时候啊脖子是笔直前伸的，但另一方面呢从史书当中记载徽宗对物态的认识以及宋人格物致知的精神，此画作当中啊将鹤颈也就是这鹤的脖子画成了弯曲的，是可以认为啊是从艺术处理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使作品呢更加具有流畅的美感。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2: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
0: 哦，
2: 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2: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

0: 哥，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1: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0: 对、
1: 哦，
0: 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1: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0: 走在上面，
1: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哦，
0: 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1: 这是白天的象鼻山、嗯、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1: 明白。
0: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1: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0: 对
1: 啊、哦，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0: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1: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0: 对，如果
1: 你车开不进去的，
0: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1: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0: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
1: 哦、
0: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1: 就休闲方式。
0: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
1: 哦、
0: 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1: 很随性，
0: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1: 嗯、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瓦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1: 嗯，
0: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卢瓦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GR3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21号线。徒步线，
1: 明白。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0: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
1: 哦、
0: 叫 MyHondo、哦、对 App、
1: 哦、
0: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1: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
1: 标
0: 标
1: 志、嗯、
0: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1: 是
0: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1: 嗯， 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

0: 啊，就在那儿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1: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0: 什么品种都有，
1: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子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6: 哦，
5: 所以非常的方便，
6: 不用转机的、哦、
5: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 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6: 为什么？
5: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6: 哇，那得多美啊。
5: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 GR98 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6: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
5: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
6: 不同的地区
5: 不同的厨师对、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普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6: 哦。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5: 就是鱼汤味儿呀。
6: 不是，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5: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6: 鱼啊，那就是鲜味嘛、对吧，
5: 鲜味。
6: 哦，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5: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6: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5: 对，
6: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5: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6: 这都已经下山了。
5: 对，
6: 那就
5: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吧。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6: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5: 对，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6: 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5: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
6: 它
5: 对我们来说，
6: 是不是
5: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 是吧、
6: 哦、
5: 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6: 嗯，
5: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
6: 嗯、
5: 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6: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它那儿的、
5: 嗯、
6: 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5: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6: 哦、
5: 里面穿一个
6: 薄薄
5: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6: 就够了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5: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6: 明白
5: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6: 哇太幸运了
5: 正好是那个时候
6: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

0: 景来切换，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哦、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1: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0: 嗯、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1: 本土、嗯，
0: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1: 哦，
0: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1: 嗯、
0: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 火山啊，
1: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0: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 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1: 不能
0: 不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嗯、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汪。你猜猜就是留尼汪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马尾辫，
0: 叫新娘的头纱。
1: 哦、嗯、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0: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是个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1: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0: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嗯、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嗯、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0: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1: 明白。
0: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哎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1: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的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嗯、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0: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嗯、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1: 来
0: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1: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你刚刚说到
0: 的。是
1: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9: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0: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8: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你好，
14: 你好
15: ，Hello，How's it going？
16: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这个茶哈，关于茶的含义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这是老百姓的茶。
1: 对，
0: 那还有一种茶呢，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1: 对，
0: 这两个茶他们的消费群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含义也不同。
1: 是，你看前面咱们说这个吧，柴米油盐酱醋茶，实际上我就给它归到叫生活茶。
0: 嗯，
1: 是吧，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嘛，就日常生活是吧，不能离开的或者最主要的七件事，咱们叫生活茶。你要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呢，这个琴棋书画诗酒都是文人干的事情，
0: 文人雅士好的，
1: 文人雅士，所以呢咱们给它归呢归的叫文人茶。
0: 哦，
1: 那么就是说它更讲究一些，是吧，从茶的选择以及这个茶具啊，饮茶的茶器，还有整个过程，它就是更具有文人色彩，也就是更接近审美需求。
0: 哦，
1: 那么你前面咱们说的这个生活茶呢，更多接受生活实际的需求，生理需求。
0: 对，
1: 那么简单说，前面的茶你咱们就叫饮茶，后边这个咱们可以叫它品茶。
0: 哎，这品字怎么写呢？
1: 品字，你说
0: 三个口是吧？
1: 对，
0: 其实就是说小口小口的，一口一口的喝，
1: 太对，
0: 而不是牛饮哈。
1: 对，
0: 就是两种茶哈，两种品味和饮用的方式。
1: 是，
0: 那我们所说的茶是介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茶中间的茶。
1: 对，
0: 当然要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层面的需求是吧？
1: 是
0: 啊，喝了得解渴。
1: 对，
0: 同时我们还希望喝的时候能有一点情趣。
1: 对，有点美感。
0: 对，
1: 找点感觉是吧？
0: 嗯，
1: 你完全为找感觉喝茶吧，就给自己架起来了，这没有太大必要，
0: 不接地气了。
1: 对对，
0: 能介于两者之间哈，取之之长，这样喝茶可能就会更舒服，还会有心灵上的这种审美愉悦。
1: 是，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初衷也是这样，跟咱们的听众一起交流，是吧，一起来这个怎么把这个茶喝得更好。
0: 对，其实不想把节目弄得特别的高端哈，特别阳春白雪，其实我们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喝茶也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也喝茶，我们能不能喝得稍微讲究一点。
1: 对，
0: 嗯，
1: 而且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茶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1: 你看过去喝茶非常简单，
0: 是
1: 吧，买半斤茶，到时候抓一把搁茶壶里一沏，这一壶茶可能就喝个半天，甚至喝一天。
0: 对，
1: 什么时候渴了续点水倒出来。现在这么喝茶就不多了，是吧，
0: 现在大家都讲究了哈，我这是明前的。
1: 是，而且即使是花茶也没有搁壶里一泡泡一天的了。
0: 嗯，
1: 哎，它都随喝随续。
0: 对，
1: 放茶量本身很少，另外呢容器也小。
0: 嗯，
1: 这个水温控制大家都有这知识了。
0: 嗯，
1: 喝完了之后，哎，我再续，他不可能一下把这一天的弄一大缸子都给弄出来。
0: 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提高哈。
1: 对，
0: 这就包括饮茶品质的提高。
1: 是，你看，我觉得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举例子说，乌龙茶，
0: 对，
1: 是吧？铁观音，过去别说喝啊，恐怕很多咱们听众朋友连听都很少听过。
0: 嗯，
1: 什么叫铁观音？
0: 什么叫乌龙茶？
1: 哎，对，往往是，哎，什么？你看，有的时候还觉得挺怪的，是吧？
0: 哦，
1: 怎么这个茶？现在你看，我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说铁观音啊，一说喝茶，一说茶道功夫茶，一般大家都知道。那咱们就是在这基础之上呢，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铁观音这个茶。
0: 对，
1: 是吧？
0: 说到乌龙茶哈，这个铁观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对，
0: 那关于乌龙茶，关于铁观音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1: 你看，咱们首先说说啊，铁观音这一类茶，是吧？它从大类讲，它属于清茶，这类，是吧？那么不仅呢是有铁观音，像这个乌龙茶这一类里边还有啊，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岩茶这类。它也属于乌龙茶，像咱以前咱们介绍过大红袍啊，什么凤凰单丛啊那些，但是属于另一个大类，它是属于这个岩茶类，在武夷山的岩茶类。咱们虽然说铁观音呢，它基本它产地上的安溪， 和武夷山那块的距离还比较远，它就是在山里边安息的，所以现在一说铁观音就是安息铁观音。那么铁观音类的这个茶，它有它最鲜明的特点。首先米夏，你第一感觉从茶形茶色上和其他茶有什么不同？
0: 这个铁观音我们看这个茶形的时候，那你跟看西湖龙井跟看那个信阳毛尖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是小叶茶啊，
1: 是
0: 一芽两叶一芽一叶的。那这铁观音呢，它这个外表就是呈球状的，
1: 对，
0: 一个球一个球的。
1: 对，
0: 这个要是有一个术语，这叫蜻蜓头，是吗？很像蜻蜓脑袋那个感觉和颜色，是吧？
1: 所以你看过去啊，对铁观音定义啊，就是一种所谓就是老百姓的认知，就叫蜻蜓头啊，绿叶镶红边。那么从外形上你就看了，是吧？它是这样的，这就跟它制茶那工艺有关系，是吧？它有摇青这道程序，那么一步一步的把这茶由那个片状，然后它就在收缩凋萎过程中，它就缩成团了。这是从外形上看，是吧？另外呢，还有你看从这个乌龙茶铁观音类的茶，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冲泡方式不一样。你说是不是？
0: 那是，
1: 它非常讲究，
0: 是
1: 吧？就所谓功夫茶。待会儿呢，咱们把功夫茶这十几道工序咱们一一说说，是吧？这个铁观音茶实际上代表一种茶道，一种茶文化，和一种地方地域的风俗习惯。你看那是最最典型的喝这个多，就是福建闽南地区，是吧？包括那个粤北，就是广东北部这一带的人，他们喝这个喝的特别多。这个茶呢，它呢本身属于半发酵茶，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呢是根本就不发酵，白茶是极轻微的发酵。这个要到红茶呢就是完全发酵。这铁观音叫半发酵，但是这个半并不等于是50%，是吧？它可能介于20%到70%-80%之间。根据不同的品种或不同的那个加工方法或不同的采收季节，它不一样。你比如比较讲究的叫这个正秋茶，就是秋天，是吧？过一个节气，是吧？在这之前呢叫早秋茶。你看这两个茶它加工方法不一样。那春茶呢它又不一样。就是铁观音茶呢，里边它有分成，按采摘季节和加工方法不同，它有分成不同的这个品系。所以呢，你看铁观音吧，从大类讲叫这个乌龙茶铁观音，实际上从它内部这么细分，还是相当划分的很细，这是其他茶叶没有或者很少的。你看，就是咱们比如说龙井，就是春天采。没听说你那个到夏天了或者秋天你还采一波还叫龙井，是吧？但是你看那铁观音就不一样啊，它从春茶、夏茶、早秋、正秋，它这叶长起点它就采一波，长起点类似割韭菜似的那个。
0: 这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有关系。
1: 对，地域分布，另外的自然条件，它具备能够让它一茬一茬的这么接着长，
0: 对，
1: 这么一条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那么咱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铁观音有什么由来，就是怎么来的这个茶。
2: 对呀，之前我们说到茶的名字的时候，总是前面是它的这个地域的名字，后面是它的形态或者颜色哈，西湖龙井、信阳毛尖啊等等，凤凰单丛，但铁观音这好像听不出来是什么地儿产的，
1: 对，
2: 也看不出它是什么茶型什么汤色，
1: 是
2: 它
1: 的命名就有点怪，是吧？也有的说呢它颜色是吧，其色如铁，
2: 哦，
1: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它也有绿的青绿的那个成分，是吧？
2: 对，
1: 另外呢还有的说特别沉，重若铁，我觉得都不是很贴切，
2: 都是有附会可能。
1: 对，
2: 嗯，
1: 铁其实你看铁观音，我就觉得，它这个茶呢，实际上代表啊，人家对这种茶呢一种厚重，比如说它耐泡，
2: 嗯，
1: 很厚重，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它缩成一个团儿，是吧？这种内敛，那么往往你看在形容这种的时候，铁，是吧？铁板一块就形容它很结实，是吧？
2: 对，
1: 或者铁了心了，你看没有，形容它内心的坚强。
2: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意思。当然，我问过很多茶农，包括卖茶的，大家也没有对这个铁观音这三个字做出能够统一的解释，但是呢分别讲了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故事跟咱们
2: 虽然有不同的版本啊，但每个版本都很有意趣。下面咱们就请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铁观音这个名儿怎么来的呀。
1: 哎，如果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福建安溪的这西平、感德、政和一带，和这个当地的茶

0: 阿农啊聊天，你要问一问，他们有的跟你这么说了，说这铁观音呐、一种啊，就文人说法是叫魏阴，这个人啊姓魏，这个叫那个阴凉的阴，魏阴，他做梦梦见这个茶的。还有一种说啊，是王世亮他现茶，他自己种出这个茶。
1: 嗯，
0: 咱先说这个魏阴梦茶啊，就说啊，乾隆年间，在西平啊这个松岩村有这么一个茶农叫魏阴啊，他信佛，最爱信最爱拜的就是观音，每天呢早晨晚上他都要把自己亲手做的这清茶三杯啊就献到这个观音像前祈祷，十分的虔诚。哎，有一天夜里啊，这魏阴就梦见他在上山途中啊，看见这个，哎，怎么有一棵茶树在这石头缝里呢？以前他没注意过这个茶，这个茶树啊，枝叶茂盛，还发出一种兰花的香味来。哎，他这是梦啊，这不是真事儿啊。第二天啊，他就找这个去了。
1: 就寻着自己的梦，
0: 哎、对，寻梦而去啊、
1: 哦，
0: 是吧？
1: 结果呢？
0: 那个地儿啊，叫观音岩
1: 啊、
0: 哦，哎，观音岩，他在那岩石的石头缝里啊，就发现有一棵树，真的和他梦里边见的那棵树啊一模一样。
1: 哦，这是梦
0: 想。哎呦，这一下他说：“哎呦，坏了，这是观音给我托梦啊，是吧？”
1: 梦想照进现实
0: 了。哎，你看，就在观音岩，就昨天梦里边那棵树就来了。
1: 嗯，
0: 于是啊。他当时就没舍得采这茶，他把这茶树就移回自己的茶园里头去了。
1: 哦，移栽了。
0: 哎，移栽了，是吧？然后呢，精心培育，最后呢，哎，产这个茶叶制成茶，是吧？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茶。
1: 嗯，
0: 制出这茶以后啊，跟以前的茶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哎，以前都是散叶的茶，它经过摇啊，这形成团儿啊，这样呢，哎，一舒展开以后，哎，味儿特别的香，带有一种兰花的这香味儿。而且啊，冲泡了这么七八次，它还有这香味儿，就所谓的叫七泡有余香啊，是吧？
1: 哦、
0: 哎，而且这个茶呢，还有什么颠起来很沉，
1: 嗯，
0: 啊，就咱们说呢，其重如铁，
1: 嗯。
0: 他想了半天，他说：“这是观音跟我托梦，又在观音岩这个寻来的这个茶，又是这么黑黑的，其重如铁，这其色如铁。”于是他自个儿想了一名儿，哎，我这就是。铁观音茶，这观音赐给我的、
1: 哦、
0: 是吧？
1: 这铁观音就这么来了。
0: 对、
1: 嗯、
0: 这是一种说法啊，
1: 一个版本，
0: 这很有传奇性。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叫王世亮，王世亮也是一个人名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也是乾隆年间。
1: 嗯，
0: 那么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乾隆年间，说明一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茶呀诞生的历史就是300多年、
1: 哦、
0: 是吧？乾隆年间离现在300多年嘛、嗯、那么就是在这段区间诞生的这个乌龙茶。他说啊，有个叫这个王世亮的这么一个书生啊，跟这个自己的一些朋友啊在一个南山上聚会啊，在一个这个亭子旁边，哎，就发现这荒原里吧有一棵茶树，
1: 嗯，
0: 哎，香味宜人，飘香。他觉得，哎，这个一般的来说，这茶如果要是没有经过制作啊，这树叶它是不香的，
1: 就是呢，
0: 哎，只有经过这个发酵过程中，它才有香味。他就这茶不错，开始呢也没想喝这茶，
1: 嗯，
0: 就觉得这树不错，带点香味，既想回去闻香，于是他就把这茶树啊给起回来了，哎，起回来以后呢，到自己家的那个茶园培育呢，给他那个采了叶子以后，按照那个做茶的方法。哎，觉得香味特别香，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也是像刚才咱们说那几泡之后还有余香，
1: 七泡有余香，
0: 对，他就哎呀，这我有宝贝了，平常也是秘不示人，就自己独享
1: 啊、
0: 嗯哦，后来呢，他就是这个奉召进京，哎，读书人嘛，进京赶考啊，有什么可带的呢？他就说啊，我。别的也没有，反正我就自个儿做的这茶，我就带着这茶得了。
1: 嗯，
0: 他就把这茶带着，哎，献给这个礼部尚书啊，叫方苞。方苞实有其人呢、
1: 嗯，
0: 哎，这个方苞一喝啊，哎呀，这茶不一样，自己不敢喝，不舍不得喝，说这个我赶紧进贡吧，进贡给皇帝
1: 啊。
0: 哎，这个皇上喝了以后，那乾隆帝啊也非常高兴， 哎，就问呢，说这怎么回事呢？哪来的呢？哎，这么一说，说完了，哦，在南岩南山那儿，
1: 嗯，
0: 就起了名，就叫南岩铁观音。
1: 哦，是这么来的哈，两个版本。
0: 对，虽然两个版本啊不同，但是它提供了一些相同的信息。
1: 嗯，
0: 一个它的产地信息，
1: 对，
0: 是吧？都是在那儿。再一个的时间信息，
1: 嗯，
0: 那都是在乾隆年间。还有呢，就是它叫这名字都叫铁观音。
1: 嗯、
0: 那按说呢，应该乾隆起名未必起铁观音是吧？这是我想、
1: 嗯，
0: 这实际上也是茶农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个是呢，他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吧？家乡有了好茶，他总希望能够上边来钦定，给予一个评价、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呢，也是对于这茶本身的喜爱。
1: 哦，
0: 所以、
1: 在两个版本中，我们确定了这个茶的产地，这个茶产生的时间哈。
0: 嗯，
1: 以及他名字的这个由来的故事、
0: 是，
1: 嗯，
0: 刚才咱们说了这铁观音呢，它的特点你不用喝，有些茶叶你不喝或者你不细看，你很难知道，唯独是铁观音，你一看这茶型，除了有那珠兰茶，比如茉莉龙团、珠兰这类，它是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球、
1: 嗯、
0: 其他的吧，它都是散叶子啊，或者说是一切成段子的，或者说一个整的这叶子、
1: 哦嗯、
0: 是吧，这个扁片的叶子，
1: 对，
0: 很少有缩成一个小团的。那么这就牵扯到咱们说这铁观音这制茶工艺了、
1: 哦、
0: 是吧，这个刚才咱们说了铁观音的特点，一个是叫蜻蜓头、
1: 嗯、
0: 再一个呢叫绿叶香红边。
1: 对，
0: 那么这绿叶香红边是怎么造成的呢？实际上就是啊，它在制茶过程中采来以后，那个生茶就是那青茶，茶青，茶农他们叫这茶青啊，要经过不断的加工，其中呢就是晾晒过程使它失去水分，然后呢使它慢慢的发酵，这个过程。那么它和其他红茶不一样，红茶让它去发酵就是整叶的发酵，那么铁观音它要经过一道工序叫摇青，把这茶青啊经过摇制，摇完了以后呢它就缩成团了。那么在它摇的过程中啊，这叶子的边缘会和另外的叶子边缘、啊、或发生碰撞，
1: 嗯，
0: 这碰撞过程中呢，它因为边呢就是小细边很细嘛，就容易受损。受损以后啊，就像人，你别哪儿破了，那么你血流出来会把那儿包住，是吧？
1: 嗯、凝血了、
0: 哎对，
1: 凝住了。
0: 哎，这茶叶也是一样，它也有灵性、
1: 嗯，
0: 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当它边缘受损以后，它里边那些茶里边的内部的液体也会出来分泌住，把它的伤口包住，
1: 嗯，
0: 包住。那么在发酵过程中，这些包住的这一部分就慢慢的变红了。
1: 哦。
0: 所以就出现叫绿叶香红边，
1: 嗯，
0: 这绿叶香红边呢，你在生茶的时候，就这个没泡之前你可以看到，另外在第一泡之后还能看到，一般二泡三泡之后就没有了，就那些东西呢就逐渐被水给融化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判断一个茶啊，过去说判断一个茶好不好，你看那绿叶香红边，第一匀不匀，啊，有的就一部分有，有的是很均匀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要说一下啊，这是过去传统做法，现在呢做法不是这样了，现在不是去这样摇青了，去干燥了，现在叫空调茶。
1: 嗯，
0: 你看现在的茶没有那么黑，啊，也没有绿叶香红边，这为什么呢？就是它没有这么严重去摇青，故意去撞击使它边缘破损，不是了。过去呢是通过这个呢，使它能够尽快的收缩，从尽快的能够固化、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放到一空调那个房里面，由于空调的冷冻和抽湿作用，这水分很快就被抽走了，这茶叶就干燥了、
1: 哦、
0: 过去呢是要放到屋子外边，用那个席子搭成那花银帘，让那茶在这个室外去干燥，现在在室内就干燥、
1: 哦、
0: 所以你看这有几大好处、第一呢，它工业化生产，这个可以控制这个品质。第二呢，茶比过去干净多了。
1: 嗯，
0: 你看过去的茶，第一泡你根本就不能喝，你还得给那沫子给它刮掉，因为它放在外边，风吹啊，什么这个日晒，有些土什么的都混到那茶里边、
1: 嗯。
0: 现在基本上第一泡茶你就可以喝，过去第一泡都不能喝，都是喜茶。
1: 嗯、
0: 这是这个铁观音的啊一个变化。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又一起听歌来分享好音乐的时光里，我们今天分享一些清新之声。我相信这些歌曲会像薄荷一样清清凉凉，令你回味。这一首我喜欢，来自依稀。

俏皮可爱的歌声，油然而生的幸福感，美好的用心细细的品尝，散发着香草巧克力的冰淇淋。雨恒带来这首 Happy Day。

非常简单上口的音乐，你听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思考，只用去想象甜甜暖暖的画面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让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2: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5: 同叔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6: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吧。
4: 好嘞，买菜。
7: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呀，就开始长，哎，这个愁啊！老板，
8: 哎，你好，
7: 买菜来了，齐活了，回家煮茶。
4: 哇，同叔，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6: 那不行，先要就清洗一下。
4: 好，
6: 先把这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起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用刷子刷啊。
7: 哦，还要用刷子刷，
6: 对，不刷掉那个膜，等一下举它会爆。
4: 同叔，先放鸡蛋，
6: 哎、对，
4: 冷水对吧？
6: 是的。
3: 主要食材有：炙何首乌5克，枸杞10克，红枣6个，鸡蛋1个。制作方法：首先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4: 童叔，这都快60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没教我？
6: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污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必须要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经常这么去按摩头皮。
4: 不说，
6: 到了
4: 大爷，
7: 这个擦汤你还别说，
4: 挺好看，尝一尝，味道挺纯正。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无发呀？
6: 这个中医来讲，肾主毛发，肾脏好，头发就会乌黑发亮，两鬓白。他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还有的年轻人的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那是肾虚。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4: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7: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2: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你是我的阳光》，有很多版本，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范晓萱唱的这一版《天而不腻》。
1: You

有人说陈绮贞的演唱就好像是天使靠在天桥上对整个喧闹的城市歌唱，从此这个城市就不再喧闹。这是人们对她的歌唱一种美好的描述和想象，我想这就是陈绮贞音乐的魅力吧。听她这首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嘣嘣嘣的前奏很可爱，仔细回味一下，有点像自然卷的那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的前奏一样。小果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王菲，甚至有一点像小红梅。来听这首蒲公英的梦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可爱的声音唱出了最温暖的友情，朋友就是我们最大的支柱，所有的坏心情和不愉快都在这首朋友之歌中消失了。雀斑乐队带来朋友之歌。

你喜欢气球吗？喜欢的话，是不是又害怕得到和失去？现在我要给你一只气球了，不过它不会飞走，也不会破裂。听听这首有关于气球的安静歌曲《小眼睛气球》，就当成是一份礼物吧。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Vega 有一首歌叫 Tom's Dinner， 好像整首歌只有那么两个旋律，但是朗朗上口，让人非常喜欢。在匆忙的路上，你轻轻地哼上一段，你请相信，那些无聊的时光恐怕都有了一种色彩，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一种明朗的心情。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的，又是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杨乃文翻唱的这首 Song 2。 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全在行动，太谷区扎实做好水库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太谷经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
0: 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进入汛期以来，太谷区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扎实推进水库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面筑牢安全屏障。
2: 在庞庄水库，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同时紧盯水库运行状态，确保汛期安全。
3: 我们每天分上下午两次巡查水库大坝，严密监视水位高低情况，细致排查输水洞、泄洪洞、溢洪道等部位，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
2: 庞庄水库始建于1971年，是防洪、供水、灌溉综合效益中型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78平方千米，水库总库容2337万立方米，坝顶高程946米，水库下游防洪保护区面积190.4平方千米，其中耕地9.5万亩。入汛以来，庞庄水库紧绷防汛安全弦，实时掌握库区水位变化、水文动态，做到库区险情和隐患苗头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汛期来临之前，我们对水位监测等设备进行了系统巡查，实施了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还加强了与气象、水文部门的沟通协作，以便及时掌握雨水情况，确保在汛期做到科学调度。
2: 为夯实汛期应急保障能力，庞庄水库提前备集防汛物资，工作人员每日对救生设备、抢险工具、应急器材等物资进行清点，确保各类设备随时可用，为汛期抢险救灾筑牢坚实物资保障。
5: 汛前，我们对排水设施、水雨侵占点、闸门集电设备和应急电源进行了全面检修维护，目前各项设施运行正常，排水畅通。下一步，我们将紧盯主汛期天气变化趋势，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优化防汛应急预案，强化防汛工作薄弱环节，不断织密水库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并开展交流研讨，安排部署下一步贯彻落实举措。
6: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一切工作根本遵循，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守政治规矩，自觉落实好4个服从，牢固树立4个意识，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用好权威学习教材，把习近平党建文选作为理论学习必修课，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要以党建引领发展，把党的领导贯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风险化解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强化统筹谋划，找准产业发展路径，依托省级马钢专业镇建设，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商，引进培育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扶持本地龙头企业、中小科创企业发展，完善财税、金融等配套支持政策，优化全周期创新创业环境。要健全产业治理体系，统筹产业发展与安全管控，建立产业风险预警， 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推动领导干部主动学习前沿科技知识，提升抓产业、抓创新、抓项目专业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统筹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压实园区、企业、施工单位责任，对园区河道、低洼厂区、在建工地、危旧厂房、排水管网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要认真做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遇有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抓实建筑、燃气、工贸、危化、施工、厂房、仓库、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管控，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深入开展打非治围，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7月2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近期山西省对开发区的相关文件精神，听取省委巡视太谷反馈经开区领域问题整改情况汇报，2026年太谷经开区经济运行、项目建设、安全生产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开发区作为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的定位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正确政绩观，全力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持续深化太谷区与太谷经开区两区融合发展，理顺工作机制，统筹要素资源，推动行政区功能优势与经开区产业优势双向赋能，同频共振。要牢固树立强烈交账意识，拿出攻坚克难的实干劲头，紧盯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经济运行等核心任务，严守底线红线，奋力扩投资、育产业、稳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要求，要严格对照近期山西省对开发区的相关文件部署要求，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清单，逐项明确整改措施，确保整改任务按照时间节点全部整改完成。要强化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注重标本兼治，既着力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会议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省委巡视太谷反馈经开区领域问题整改落实，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主动对接区自然资源、财政等职能部门，做好土地盘活、要素保障、资金统筹等各项工作，从严从实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坐实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经开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抓实经济运行分析，在精准施策中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向新向优发展。要全速攻坚项目推进，全力跟踪山西大唐太谷经开区绿电园区17绿电直连项目、博奇固废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引光制造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全自动高硼硅玻璃压型制造等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手续办理，加大要素保障力度，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行业监管与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管控，以安全稳定环境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8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整治大起底大整治推进会暨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会议强调，全区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交通安全整治严峻形势，分级压实责任，破除权责壁垒， 依托交通安委会健全联动共治、隐患闭环管理机制，紧盯九月节点清零存量隐患，聚焦城区、国审干线、农村及运输企业精准管控，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督导，实行问题、责任、整改三单消耗管理，落实分级约谈，对排查走过场、虚假整改、履职不力引发事故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依规严肃追责，全力压降事故，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底线。7月25号，晋中市太谷区世纪一豪杯青少年才艺大赛圆满落幕。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区文化馆、世纪一豪酒店承办。本次青少年才艺大赛赛事共设置小学低段、小学高段、初中三个组别，涵盖语言、声乐、舞蹈、器乐四大参赛类别，全区共有831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同台竞技。经过层层选拔、规范评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35名、二等奖76名、三等奖120名、优秀奖220名。本次比赛为全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施展才艺、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平台，营造出积极向上、向真、向美、向善的文化氛围，真正实现了以赛育人、以赛促提升、以赛促发展的办赛目标。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美育课堂教学，丰富课后服务艺术课程，并坚持将本土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艺术学习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传承美，推动全区艺术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7: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8: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 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

0: 时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 救人。

0: 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做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将，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0: 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杨乃文6岁开始学钢琴，此外还会琵琶、三弦、鼓、长笛等等乐器，而这也为他之后的演艺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杨乃文大学的时候就读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并主修遗传学和生物学。大二休学回台湾的时候，结识了魔岩唱片的李宇环等等音乐人。1997年7月29日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One》，从而正式出道。杨乃文演唱的时候，咬字有一份他的声音，但是反而塑造了冰冷强硬、不食人间烟火及高贵冷艳的形象。

0: 之前你接住我。
1: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和你分享一些小事，做完他们之后，也许焦虑的你就立刻不焦虑了。比如少刷短视频，短视频最大的危害是它没有底，你可能刷着刷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量如果投入到另一个领域，长期坚持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当你去一个目的地旅行，你会是那个在这座城市当中寻找书店的人吗？一本本书把精神的孤岛连成了世界，一家家书店则提供了探索这个世界的空间。和你说说世界上各有特色的书店吧，有的是都市里的世外桃源，有的是乡野郊外的心灵驿站，有机会都去拜访一下。

0: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1: 天空里

专门以销售书籍为目标的环境厂来讲，提供好的阅读氛围，其实是跟书之间创造出更大可能性的一种方法。而我们作为买书看书的人，常常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让我坐下来，就可以立刻进入到一本书的阅读当中，对于购买这本书和拥有这本书也会心生向往。而思南书局的诗歌店内部由建筑师于挺设计完成，其中设置的色冲孔板之书架充分利用了光影的交融，表现出时间的主题，在这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

刘瑞琦花艺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如果有一天去苏州旅行，一定要去这座姑苏城找找它的古书店。伴着小桥流水，在苏州山塘街古戏台旁边啊，就有一家淡雅质朴的古书店。这个书店所在的位置是闹中取静，古风的牌匾和它选品的内容达到了高度的融合。现在呢，这个叫做晴川书店的书店是以经营二手书为主。其实二手书里面有一种陈旧，跟它本身的书店的环境，那些古旧的装饰啊，还有建筑风格也很契合。书籍当中含苏州本地历史民俗书籍，包括一些有意思的绝版的连环画。在这个地方虽然小，可是如果你很爱书的话，它绝对是一个能够去淘到好书的地方。推开

土著书店新山书屋在入驻成都之后呢，以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在这里开辟了一方充满文艺气息的心灵后花园。在这座拥有三层楼的建筑里，书店该有的气质跟内涵它都有，所以即便你不是阅读爱好者，也会不由自主地坐下来拿起书本读一读。尤其吸引我的是它的书店当中有一面大的落地窗，而这个落地窗外面呢是等高的树，也就是说落地窗全面呈现了那一排树木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你在春天看到绿叶，在夏天看到蓝天，在秋天看到黄色的秋叶，而到了冬天你甚至有机会看到霜雪。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

0: 去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0: 为了资源利用。

音乐组合南征北战，成员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由此得名。寓意是呢，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征战拼搏。这个组合有趣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叫做 V-POP 多元化流行音乐。2012年为《太极一从零开始》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曲《站起来》开始出道，后来呢为《青春派》《唐人街探案》《长城》等等电影创作歌曲。在音乐上，他们以全新理念闯入大众视野，就像是南征北战的战士，重新定位了新一代的流行音乐。

0: 五月天作为亚洲一线天团，作品和行动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歌跟他们的人都符合乐迷期待。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望，他们灌输一种价值观是，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五月天透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并且做了很多年持续的输出这个价值观，把梦想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了生产线和流水线。
1: 我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

周身带着像水一样通透的质感，好像是独自倚在廊下望着那一轮圆月，为你轻声诉说他的心事。明月传说讲的是那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今天我们继续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美美的中国风。说到这样的音乐，很多人会想到亭台楼阁，会想到古风词藻。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了来自叶炫清的这首《死生契阔》，就出自《诗经》。

0: 叶玄清很温婉又很带有故事感的那个声线，真的是很好的接住了这首《死生契阔》里的那种爱恨相守的厚重情绪。《诗经》里的这一句，如果说它的后半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么它的前两句就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真的让人很想不到的是，这是春秋魏国的一位远征士兵写下的战地悲歌，讲的是他被迫远征，战争结束之后人被扣留，常年漂泊，思念远在家乡的妻子，然后回忆离别的时候夫妻一起牵手许下的婚约，无论生死相隔都要相伴白头。那很多中国风的歌曲在描绘这样的相思离愁上非常的在行，再来听歌手刘凤瑶的这首《不空》。不过这首歌我觉得更是跳出了很多情爱的局限，多了一层直面自我内心的人生思考。
1: 落地生根灯阑珊，你为谁不告而别？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个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哈，来自海莱阿木带来的《只字不提》，也叫《山外的山我望不穿》。海莱阿木是属于那种自带乡土厚重感的嗓音，在演绎这样中国风的歌曲时，是自带那独一份的烟火深情的，有别于江南中国风的温婉和细腻啊，这首歌就是带着那种远山旷野式的辽阔。这首歌也是很好的解读了这四个字，只字不提。我们不太轻易向外露自己的那一份柔软和脆弱，所以这首歌更像是一场内心的独白，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去好好的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独自扛下所有心事的时刻。中国风作品来自黄龄，他的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守，守护，守望的守，就这样一字一句地跟你讲述长久等待里的那份孤单和笃定。这个守既可以是等候远方爱人的归来，也可以是守住心底纯粹的初心。

我们接下来换一个调调，来自音阙诗厅赵方静带来的《花一山》，听听看这种清雅恬淡的、充满山野诗意的中国风。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

0: 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妈妈，你看船来了。
2: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2: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3: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会遇见无数人，经历很多的起落得失，很多曾经紧抓不放的人和事，最后都会慢慢的消散。也就是这样的一些细碎的事情，才拼凑出了我们完整的人生。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张远，《浮生若梦》，带着那种沉淀后的通透，告诉我们要看见当下拥有的那些珍贵，认真的去感受眼前的这些三餐四季。这就是中国风的歌曲，很多时候带给我们的由耳入心的听觉享受和生活感悟。所以你才会听完之后，那些心浮气躁的感觉都会消散掉，很多时候你会放下一些自己的执念，好好的至少和当下这一刻在一起。继续来分享的这一首双人合唱版本的《月亮照山川》，在现场的这一版当中带有更多的那种开阔的格局，不局限于儿女情长，而是把这份思念延伸到了整个的故乡、远方的亲人，还有世间所有离散的人。王鹤野、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好听吧，这是来自弦子和王维琪的现场版的无情话。世间很多的情感不是败给了不爱，而是败给了距离和身不由己。明明心里都是在意的，可是最后只能落笔一幅看似冰冷的这种别离的画卷，画上写满了不舍，却不得不挥手道别。中国风的歌曲就是有这样的能耐，去把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情感用音乐的方式讲给你听，让你懂得这份明明牵挂彼此却只能装作淡然分手的煎熬。

0: 希望今天的这场美美的中国风能为你留住片刻的内心安宁，也希望你可以和这旋律一样稳稳地接住自己所有的遗憾和期待。这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风歌曲，因为它也会接住你所有那些无处安放的心事。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寇琴带来的《来人间一趟》。
1: 只是

0: 倦思量，与你共赏这场风光。
1: 喜欢他像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

0: 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最近呢，成都中考的这个体考标准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很多家长来吐槽说，这个满分的门槛过高，普通学生你单凭校内的体育课，你很难达到这个指标，只能花钱报班啊，尤其是报这种体育集训班，催生全新的教育内卷。体育纳入中考本来是为了督促孩子们强身健体的，为什么你看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应试的负担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就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呢成都中考，大家来听一听啊，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过高了？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要跳到2.5米，引体向上呢满分男生要做15个，这个标准呢远远超过了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的正常体能范围。多数学生呢只能是通过校外的体育培训班来高强度的专项集中冲刺提分，这又催生了新的体育培训的内卷。男生立定跳远满分要跳个2.5米，引体向上要做满15个。有网友就吐槽说，这标准啊真的是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都能承受的正常范围了。那成都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成都市教育局呢很快给出了回应，说这个标准呢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要求。其实成都市教育局这话呢也没毛病，人家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的这个修订版本。家长们吐槽问题在于什么呢？标准符合要求就代表它合理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有了一个评论，他就说，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同样是体育中考，北京的立定跳远满分是2.25米，引体向上是11个，上海呢分别是2.49米和11个。大家听一听，北京上海的标准都比成都低了一截。更要命的是什么？北京还提出了良好级满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达到国家体测的优秀水平，孩子只要达到良好了，好，中考的体育你就是满分了。各位品一品，大家细品啊，这就好比咱们打个比方，正在开车的各位，咱们都去考过驾照，这个科目二呢有一个项目叫倒车入库，北京说只要不压线啊，你停进去了就行了，有地方却说不行，必须一把劲，车身正，离边线30公分，差1公分扣10分，是不是这意思？对吧？跟这个成都中考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意思啊！同样是中学生，同样是体育考试，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之间差别这么大呢？那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你说学生们能不紧张吗？能不报培训班吗？果然啊，就有家长反映了，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你看看，这为了冲刺啊，这个立定跳远2.5米，还有15个引体向上，那我们就只能去报那个校外的体育培训班了，然后搞这种高强度的专项的集训，好好的一个体育考试，你看看，哎呀，这硬生生催生出了体育培训的内卷呀。很多人说讨论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就必须要问一句，咱们把体育纳入到中考初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设置体育中考是为了考倒学生吗？是为了选拔体育特长生吗？显然它不是啊。新京报

0: 朋友的评论啊，就说得很好了，体考啊不是为了考倒学生，它的目的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可是呢，现实当中的确有些孩子呀，去为了应付那个高不可攀的满分标准，体育课变成了应试体育，学校体育课呢，为了考试成绩，基本啊，那就每天就围绕那些考试项目转了啊，天天就在那儿跑圈呐、练立定跳远呀、拉引体向上啊。你说说那孩子们啊，他可不就觉得枯燥吗？可不就不喜欢上体育课吗？可不就不想体育锻炼吗？那初三的学生考前突击啊、报班，甚至练出了运动损伤啊。孩子们花钱送孩子去培训机构，那机构呢就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大肆招生，想满分是吧？得嘞，您来这儿报个班吧。哎呀，大家说这点事儿闹的呀，本来是想让孩子们爱上运动的，结果变成了一场全民的受苦受难的应试大戏了。很多孩子也抱怨，我为啥要吃这苦呢？我为啥要搞这个满分呢？我语文数学成绩提高点不香吗？哎呀，咱们不能否认啊，孩子和孩子之间那可是差别巨大呀。有的孩子天生就是爆发力强，那轻轻松松跳个2米5，拉十几个引体向上，那绝对不在话下。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孩子骨架是比较纤细的，力量呢也偏弱，你哪怕每天坚持跑步打球，其实他也很难摸到那个优秀线啊。哎呀，说到这儿啊，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个体育老师啊说，现在的体育课当中啊，有一项还是测握力。那个体育老师呢就调侃说，测什么握力呀？现在的孩子除了拿筷子就是拿笔，哪还干过什么重活啊？所以这个测握力这一项明显就不合理。你看放到这儿是不是也适用呢？你跳个2米5，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2米5啊，考警校得是这个标准吧。当然了，教育部呢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等13部门就印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要改进体育中考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大家听明白了吗？说白了，教育部人家曾经有过指示了，你别把体育考试搞成一考定终身的选拔赛，要多看看学生平时的运动习惯和运动表现。北京就率先响应了，搞了良好及满分的改革。你看这招高啊，既给了学生一个可达成的目标，减轻了应试的负担，又把体育教学从应试的泥潭里拽了出来。所以啊，这次四川成都的家长们吐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什么？政策是好的，但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得随时关注实际效果，得听听家长和学生们的真实声音。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啊，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学生的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的评价，而在于学生们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别让满分绑架了孩子的体育课，更别让内卷浇灭了孩子们对体育的那一点点热爱。学习本身就很疲惫了，体育锻炼完全是给孩子们放松和强身健体的一个好的方式。说长远一点，体育运动是这一辈子都要坚持的好习惯。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情绪。各位说情绪啊，来先说说情绪价值吧。一个普通的玻璃杯，批发5块钱，加个盖儿啊，配个勺，贴上隔夜燕麦杯，转身一卖。得嘞，溢价6倍30。年轻人呢，一边自嘲美丽废物，一边又果断下单。有些人看不懂啊，说你这不是交智商税吗？同一个东西，有人觉得是智商税，那有人觉得这就是情绪价值啊。你看啊，以前咱们买东西啊，特别追求的是性价比，咱们缺啥咱们就买啥。哎，在众多商品当中，哪个性价比最高，哪个价格稍微低一点但是品质更高的，往往是我们最喜欢选的，对吧？现在呢可不一样了啊，讲究的是新价比， 心呢，就是这个心脏的心啊，买的是啥？那可不就是情绪价值吗？咱们也来用数据说话，中国情绪经济市场的规模有2.72万亿，每花100块钱，有5-6块钱呢是冲着情绪去的。为什么呢？30块钱就能买到我正在变好的心理暗示，这波不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念，花30买个开心的杯子，你只要自己觉得值了，这钱就花得不冤。美丽的废物再废，那可是它美丽呀，花小钱买大快乐，这就是心价比呀。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今儿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是情绪啊。说情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郑州那家牛肉汤店啊？这家店呢是怎么呢？他呢就是他别家要停业嘛，就会发一个通知，常常呢就是说设备检修呀，家中有事儿啊。哎，这家牛肉店呢，他那个老板呢就直接整出这个古风文案了。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个停业的通知是这么写的：因慈母想儿，回乡绕膝陪伴，秋风落叶再喝汤。嗯，通俗点啊，就是说我想我妈了，所以暂时停业了，秋天之后再营业。哎呀，这个事儿呢就被网友拍到网上了，大家就纷纷讨论啊，听听这老板的孝心是不是都要溢出来了。现如今啊，有多少人咱们忙着为了生计，为了赚钱，忙得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您看这位老板为了回去陪母亲，直接咱关店了。这是真感情啊，也是真孝心。这张告示出圈，不是说他的文采啊有多么的华丽，是他撕开了现代人的共同遗憾。钱什么时候都能挣，可是父母老去的时光不会回头了。我估摸着啊，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哎呀，心里也会像我一样咯噔的触动。你有多久没见父母了？又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秋风落叶有期，父母相伴不能等，有空多回家看看，别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呐。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一个男子呢在自家客厅里面裸着走，被女邻居拍下来发到了业主群。配文啊，他是这么说的：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哎呀，这画面呐，我都不敢想啊。哎呦，想想就觉得辣眼睛，睁不开眼。这业主群里出现这样的照片，瞬间肯定炸了锅了。有人骂这男的，你看你这多不讲究。有人质问这女业主，你凭什么拍裸照发群里呢？这个在家没穿衣服的这个男业主啊，随后现身了，他的情绪很大呀，怒斥对方说你犯法了，当场就报警了。这事儿啊，哎呀，挺荒诞的。荒诞在哪儿呢？这两边都有问题呀，但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男的吧，在家裸着，那你们家还窗帘大敞，灯火通明，那对面楼那楼间距又不够，那可不就看得你一清二楚吗？哎呀，这个女邻居啊，我要说说你，你这个操作你就更离谱了。你把人家赤裸的照片甩到个几百人的群里，这哪是提醒啊，这不就是公开处刑吗？你看这事儿啊，其实本来多好解决呀。女邻居，你私下发条信息，或者是跟这个物业说一声，你让管家上门提个醒，你看对方的体面保住了，这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呢？哪至于还闹到什么报警的地步啊。正所谓啊，少点力气多点体谅，不是谁有手机谁就有理呀。哎呀，说到手机呀，又要说了，谨防骗子啊，一定要谨防骗子。下面这个事儿呢，你听完之后肯定也就会来情绪生气呀。最近呢，有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舆论关注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直播间呢是专门给这个老年人开放的，可能在他们看来，那不还不就那个意思吗？老人家是不是总觉得好骗一点啊？你比如说在这个直播间，一款智能手表就声称我们能够测血糖测尿酸啊，还有一款比较初级的农产品被宣传成什么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当中反正几乎就看不到年轻人吧，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报道就说了，这个 APP 啊，名字叫黑马淘淘的，它的前身呢是潇洒甄选。这个 APP 曾经就被央视曝光过啊，你看人家现在换了个马甲，再次围猎老年人。如今啊，就算咱们不是从事这个互联网带货的，各位也一定听过什么是公域，什么是私域，对吧？不过咱一定要搞清楚啊，私域私域可不是你的私人领地啊，更不是法外之地。你把老人家们引导进一个私人领域，然后围猎割韭菜，这当然不行啊，得严查。 好，各位奖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7月27号呢， A 股迎来了高光时刻，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澎湃新闻评论称，它传递出的信号啊格外清晰， A 股的科技含金量与科技影响力由此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什么是实力呀？这就是实力。长鑫科技十年磨一剑，成了全球第4、中国第1的 DRAM 厂商。DRAM 芯片啊，是我们每一部手机、每一台服务器、每一个大模型背后都绕不开的刚需呀。当硬科技站上 A 股之巅，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科技含金量的确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极目新闻此前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反映啊，说到重庆江津的一家医院就医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检验申请单上竟然显示了月经量的字样，而他本人呢是一名男性。这个网友发出疑问说，我就想问，这个结果是真的吗？那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呀。啊，这家医院后来解释了，说哎呀，我们的医生呢是在为这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他呢在操作电子文书啊，就是使用不当，重复了复制了前面一位患者女性患者的这个诊疗信息啊，导致出现了与患者病情无关的描述。哎呀，我就说幸亏这个患者是个男的呀，这要是女性患者，那估计这事儿就不就这么就过去了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尤其是在医疗岗位上，你还是得格外小心呢。做电视机的不仅要细心，更要用心。最近呢，老罗这个罗永浩啊，就批评电视机的产品设计，说他为家中的老人呢更换了2次电视机。哎呀，那老人都是反正就整不明白，用不懂，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模式也搞不清楚。哎呀，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大家有共鸣吧。按说打开电视机看电视，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嘛，你不就一摁个开关，有电就行了吗？那过去你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啊，各位，如果你很久没看电视了啊，你现在你去回家开一开，你看看你捣鼓捣鼓你家的电视还能不能觉得就这么一下就摁明白了，那简直不要太复杂。开机广告层层阻隔，两套遥控器那是来回切换，还有什么多级菜单，哎呀，我前段时间开了一下我们家电视，就感觉像走迷宫似的，还有层出不穷，什么这个是会员啊，那个不是会员，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那弹窗不断啊。我就想说，简单开个电视有必要就这么难吗？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一名女乘客呢，她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留意到车辆后座摆放着的油画作品集，里面收录了司机过去创作的油画，得知价格为80元之后呢，乘客默默付款88元。女乘客的8元溢价是一场美丽的意外，不管怎么说，她至少鼓励了这位出租车司机。或许她是一个画家不得已去开出租，或许她本身就是一个司机，闲暇的时候喜欢画画，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这都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暖心小事儿。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又一起听歌来分享好音乐的时光里，我们今天分享一些清新之声。我相信这些歌曲会像薄荷一样清清凉凉，令你回味。这一首我喜欢，来自依稀。

俏皮可爱的歌声，油然而生的幸福感，美好的用心，细细的品尝，散发着香草巧克力的冰淇淋。雨恒带来这首 Happy Day。

0: 么还没有来呀、啊？
1: 在路上的吧。
0: 他呀、
1: 啊，啊，是梦的行者。

非常简单上口的音乐，你听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思考，只用去想象甜甜暖暖的画面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你是我的阳光》，有很多版本，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范晓萱唱的这一版《天而不腻》。
1: You

有人说陈绮贞的演唱就好像是天使靠在天桥上对整个喧闹的城市歌唱，从此这个城市就不再喧闹。这是人们对她的歌唱一种美好的描述和想象，我想这就是陈绮贞音乐的魅力吧。听到这首《送别》。

蹦蹦蹦的前奏很可爱，仔细回味一下，有点像自然卷的那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的前奏一样。小果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王菲，甚至有一点像小红梅。来听这首蒲公英的梦。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小妹，阿姐快给你找小辣
2: 椒放。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1: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边走边听。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旺福乐队的这首《就在今夜》，听旺福的歌，你会很自然的就会高兴起来。

可爱的声音唱出了最温暖的友情，朋友就是我们最大的支柱，所有的坏心情和不愉快都在这首朋友之歌中消失了。雀斑乐队带来朋友之歌。

你喜欢气球吗？喜欢的话，是不是又害怕得到和失去？现在我要给你一只气球了，不过它不会飞走，也不会破裂。听听这首有关于气球的安静歌曲《小眼睛气球》，就当成是一份礼物吧。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Vega 有一首歌叫 Tom's Dinner， 好像整首歌只有那么两个旋律，但是朗朗上口，让人非常喜欢。在匆忙的路上，你轻轻地哼上一段，你请相信，那些无聊的时光恐怕都有了一种色彩，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一种明朗的心情。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的，又是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杨乃文翻唱的这首 Song 2。 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

0: 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2: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2: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2: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0: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2: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2: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海滨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2: 对，是的是的。
0: 哦，
2: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2: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0: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1: 对
0: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2: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

0: 两只小鹿，因为鲁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1: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0: 对，如果
1: 你车开不进去的。
0: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1: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它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0: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1: 就休闲方式。
0: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1: 很随性，
0: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1: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鲁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1: 嗯，
0: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1: 嗯，
0: 然后这个鲁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GR3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21号线。徒步线，
1: 明白。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0: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叫 MyHondo。 对， App。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1: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
1: 标
0: 标
1: 志。
0: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1: 是。
0: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1: 嗯，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啊，就在那儿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0: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1: 什么品种都有，
0: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6: 哦，
5: 所以非常的方便，
6: 转机的、哦、
5: 对，非常方便。
6: 嗯，
5: 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 GR98 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6: 嗯，为什么？
5: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6: 哦、哇，那得多美啊。
5: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攘攘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 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 GR98 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就是它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6: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哎、
5: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
6: 哦、
5: 不同的厨师对、
6: 哦、
5: 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平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6: 哦。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5: 就是鱼汤味儿呀。
6: 不是，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5: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6: 鱼啊，那就是鲜味嘛、
5: 对，
6: 对吧？
5: 鲜味。
6: 哦，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5: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6: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5: 对，
6: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5: 而且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6: 这都已经下山了。
5: 对，
6: 那就已经
5: 看得很清楚了、
6: 哦、
5: 是吧。
6: 明白。
5: 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
6: 哦、
5: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6: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5: 对，
6: 嗯，
5: 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6: 哦，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5: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
6: 它
5: 对我们来说，
6: 是不是？
5: 对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 是吧、
6: 哦、
5: 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
6: 嗯，
5: 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
6: 嗯、
5: 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6: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它那儿的、
5: 嗯、
6: 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5: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
6: 哦、
5: 里面穿一个
6: 薄薄
5: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6: 就够了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5: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6: 明白
5: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啊、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6: 哇太幸运了
5: 正好是那个时候
6: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5: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哦、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6: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5: 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
6: 嗯、
5: 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6: 本土、嗯、
5: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
6: 哦
5: 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
6: 嗯、
5: 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火山啊
6: 哇那你得赶上它的休眠的时候
5: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6: 不可能
5: 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干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
6: 哦、
5: 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
6: 哦、
5: 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哎、
6: 嗯、
5: 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
6: 嗯、
5: 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6: 马尾辫
5: 叫新娘的头纱
6: 哦、真的好听更加的浪漫
5: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是个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
6: 嗯、
5: 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
6: 嗯、
7: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5: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6: 哦、明白
5: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
6: 嗯、
5: 然后呢还有就是哎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6: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的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
5: 嗯、
6: 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5: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
6: 嗯、
5: 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6: 来
5: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6: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刚刚说到
5: 的是
6: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5: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0: 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4: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5: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带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11: 童叔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12: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嘛。
10: 好嘞，买菜。
13: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呀，就开始长，哎，这个愁啊！老板，
14: 哎，你好，
13: 买菜来了，起活了，回家煮茶。
10: 哇，同事，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12: 那不行，先要就清洗一下。
10: 好，
12: 先把这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起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它用刷子刷啊。
13: 哦，还要用刷子刷？
12: 对，不刷掉那个膜，等一下煮它会爆。
10: 同叔，先放鸡蛋，
12: 哎，对，
10: 冷水对吧？
12: 是的。
9: 主要食材有炙何首乌5克、枸杞10克、红枣6个、鸡蛋1个。制作方法：首先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10: 同叔，这都快60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没教我？
12: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必须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经常这么去按摩头皮。
10: 不说，
12: 到了，
10: 这个擦汤你还别说，挺好看，尝一尝，味道挺纯正。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无发呀？
12: 这个中医来讲，肾主毛发，肾脏好，头发就会乌黑发亮，两鬓白。他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还有的年轻人的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那是肾虚。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10: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8: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

0: 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4: 暑假开始了，告别校园规律作息，不少同学会陷入全新的情绪困境，作息颠倒，昼夜紊乱，长时间独处倍感空虚，升学备考、实习求职压力缠身，居家与家人频繁产生摩擦，刷短视频后内心愈发浮躁内耗，这些情绪波动并非个例，是暑假阶段十分常见的心理状态。这个阶段如何与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效沟通，切记哪些行为方式，今天邀请精神科主任医师于丽萍跟您说说拥抱暑期为成长蓄能。
5: 就是一放假，家长就说这个孩子呀就跟换了人一样，比如说这个到点了不起床，作息颠倒，昼夜紊乱，整天就知道抱着手机，这种呢就会给家长带来一种恐慌的心理，很多人管它叫做失控感。然后家长呢也特别想咨询一下，就是这种孩子看起来的这种失控感，他到底反映出这个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况呢？他会不会是一种生病的表现呢？
6: 其实孩子在假期里啊，他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孩子变坏了，或者说孩子变得不可理喻，那这种情况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暑假的一个现象。比如孩子上学的时候呢，他的生活比较规律啊，他每天学校里也会有规律的这种学校生活，他回到家之后呢作息也比较规律，比如我们可以几点写作业，几点睡觉，因为他还要第二天上学嘛，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间也是比较规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一旦放了假之后，哎，那个受约束的少了，他就会出现一些，哎，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自己的这种生活。那这其实呢，就是孩子的这种权利呢，从之前的时候，他可能是，被安排呀，被去那个被动的去服从老师呀、学习家长的一些安排，然后到了假期，他开始具有自主权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两者之间的这种转变过程中呢，它会存在着一种适应的困难。但是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慢慢的好转。
5: 这个好转是随着家长又给他定了新的暑假计划开始呢，还是说随着孩子逐渐的年龄增长，哎，他有了这种自主意识了，我开始给自己安排这个时间了呢？
6: 一般情况下，年龄小的孩子呢，他可能这种自主安排这种意识要稍微弱一些。那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呢，如果是家长他那个对孩子的管束力，他可能也会根据着孩子的这种内心的这种需求也会有所调整。那孩子他那个年龄增长了，他这个认知提高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本身对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计划安排呀，他这个管就是说这种自动控制能力也会更好一些，更有计划了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5: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家长帮助他逐渐培养，慢慢引导，让他养成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甚至我们以前就说了，就会生出一种生物钟一样的这种生活时间表，可以这样吗？
6: 也可以啊，因为一个良好的习惯的建立，他一旦就是稳定下来之后，那么孩子他可能以后就形成一种类似一种条件反射。到什么样的时间我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那这样长期下去了，他可能就会就自动生成了这种一个应对模式。
5: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哈，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说，现在可能已经都是成年人了，然后他说他哪怕是现在的周末或者是节假日，他该几点起床还是几点起床。然后他说其实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这样子的一种习惯。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很多好习惯他都是从小来养成的，而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我们成年人给予一个很好的引导的。我们的网友燕林他就说了，这个假期要想我们的家长跟孩子和睦相处，就得怎么办呢？好好说话，高质量陪伴， 情绪要有共情，有边界感，小事儿放手，多夸少比，父母先做好自己。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我们说包括这个怎么来说话怎么聊天是好的，高质量的陪伴又如何来体现，暑假期间最要不得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可以结合临床案例来说一说。
6: 其实呢，就是父母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呢，首先咱们还是要注重这个多方面的倾听。那如果是孩子就是他在跟父母闹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先看一看就是他的矛盾点是在哪一个地方，比如孩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父母不一样，父母呢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的语气非常的强势，非常的命令式，可能父母会直接说你必须这么做，或者说是你今天必须把什么什么作业给写完。那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可能就会有一种对抗，而且是处于这种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会这种对抗的情绪呢，他可能会明显一些。那再一个呢，父母就是还会要那个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呀，注意这种语气的变化。那假如父母他本身的语气比较焦虑，比较急躁啊，他就显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慌张，那这些言行举止呢，他可能就会无形中他就会传递给孩子。那这种无形的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之后，孩子也可能会更加焦虑，他就会跟父母，然后呢就会有一些情绪的，他可能会表现出情绪的一些反应来，比如他会就会更容易对自己的一些这种任务的安排来说，可能会更显得就是比较慌乱，没有这种条理性。那父母呢，在管理孩子过程中呢，他假如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会有这种双标，就是他会给孩子布置很多的一些任务，那他自己呢就是可能会做起来就会比较少一些。比如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他可能跟孩子说，你今天玩了多长时间手机了，你看看玩了这么长手机你也不去学习。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首先要考虑那自己是不是能做到回到家的时候这个手机会一直抱在手里玩。那有的时候呢，父母可能会给孩子安排一些任务，比如说你先把这张卷子给做完，做完了之后到时候我再给你检查检查看看对不对。那这个说完这句话之后呢，那父母呢可能就会去沙发上躺着，然后他开始玩手机了。那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双标。那对于孩子来说呢，他其实是很在意公平的啊。你就像很多孩子会说，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就是觉得很不公平，然后我很委屈。那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不公平，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委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一定要考虑到孩子的感受。有的时候呀，咱们不要老是一味的去强势的去命令孩子做什么事情，而是先去换位的思考，知道孩子他内心想要的是什么，然后知道孩子想的了，然后咱们再去跟孩子去商量去沟通。大部分情况下呢，孩子都是比较懂事的啊，他能去理解父母的感受，能跟父母啊好好的去商量一下。所以呢，我们在就是说管教孩子过程中呢，父母首先要跟孩子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非常的就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而不是简单粗暴直接的一个命令。
5: 这种命令啊，会让孩子觉得抵触反感。然后小一点的时候，他经常会挂在嘴上的，这不公平。
6: 对，是的。
5: 对，但是你其实这是孩子在表达他的情绪。家长面对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反思一下，你明明是想让他去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命令的口吻，其实如果转化一下身份，任何人以命令的口吻对待我们成年人，您自个儿也是不舒服的呀。
6: 对。
5: 这个里面呢，你看7758我们的网友他说觉得怎么和孩子相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他也说了一下他的体会，他说我觉得要把孩子当朋友，多交流多陪伴，而且呢要有一定的边界感。说我们家孩子跟我是比较好的，平时呢我们跟他交流的也比较多，所以他有什么话会主动的跟我来说，甭管是大事小情还是家里家外的事儿，都会主动的问一下我，让我帮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而我呢，从来不会把孩子跟别的孩子去比，有事儿的时候咱就就事论事。
6: 我觉得这个家长还真做挺不错的。就是他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呢，他可能非常注重孩子这个就是一些追求的那种平等，比较民主啊，会有一定的这种自由，而且我觉得这把握的也比较好，就是他 确实跟孩子就是有的时候或者说当成一种朋友，那可能显示他这种他显示这种这个家长的他对孩子还是比较尊重的。
5: 对，
6: 那在很多情况下咱们也得把这个边界感给设立好，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一旦过了这个边界感，他可能就会对父母可能会有一种就是一种就是情绪的一些对抗，比如他可能会去管教父母，或者对肆无忌惮对父母发脾气、或者不听从父母的管理啊。所以说父母可以观察，假如在教育的过程中啊，孩子能跟他处得比较好，然后能听从父母的建议，那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这个孩子把这个边界感也会把握得比较好，
5: 合适。
6: 嗯，对。那如果是孩子开始发脾气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开始要关注一下，哎，是不是我对他太纵容了呀？然后他觉得家里没有这种权威的这种意识，嗯。
5: 所以其实这个边界感就是一个尺度的把握，这条线如果呢您过了，那可能就是过于严厉。
6: 嗯，对，
5: 家长可能会，那孩子会怕你，他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呢，他也不太敢跟你说。
6: 是的。
5: 但是如果说呢，你让孩子有点越界了，
6: 嗯，
5: 那么就是显示出我家长没有权威性，孩子什么事儿他都不肯听你的，
6: 嗯，
5: 在家里边这个作威作福，肆无忌惮。
6: 嗯，对。
5: 所以把握好这个弹力和尺度很重要。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您觉得多大的孩子就应该给他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感的建立了？
2: 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呀，咱们不是就是以他的那个性格的一般稳定啊，一般就是性格一般是在六岁啊，六岁的时候基本上这孩子的性格呢，他可能就基本上确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一个孩子。
1: 该上小学的时候。
2: 对，那这种情况下他都已经懂得知识比较多了啊，一个也有自我，也有自我意识。那这种情况下咱们还是要该给孩子建立一个边界感啊。
1: 也就是到了他该上学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些老话哈，该讲规矩，就该讲道理，该立规矩的时候就到了。
2: 对对。
1: 如果呢，您觉得这个孩子，诶，打小他跟他交流，发现呢就很有想法，我觉得这个的建立可以更早一点。
2: 对。
1: 好，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成年人哈，往往也受制于很多的电子产品，在假期里边，比如说我约好了每天手机玩2个小时。但是执行着之后你就会发现总超时，这个时候呢一要说收这个手机可能就会翻脸，家里边就会爆发出这个手机的一个拉锯战。很多孩子说了，我平时在学校我没有办法使用，然后到了这个假期了，2个小时有可能某一个游戏我还没有打完，或者某个追的剧还没有看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很多人如果说家长这个急了，这一把就把这个手机给抢过来，也是很容易出现的。
2: 对，
1: 支支招吧，怎么让孩子能自觉地放下这手机？
2: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他在玩这个手机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的把握度，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的去掌控，所以说呢，就是在日常的管理这个手机的这个过程中呢，父母确实需要参与进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那就是说，孩子，你可以玩手机，但你这个使用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要把握好。就是每天咱们使用的手机是多长时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给他规定好。咱们比如一天它是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啊，咱们肯定是不能是时间太长。那把这个时间给设置好之后呢，也可以问孩子，就是说你这个时间段是用在哪些地方啊？比如是上午、下午写作业之前还是写作业之后，这种情况下都有跟孩子商量好啊。跟孩子就是说把这个手机使用的时间给商量好。比如他今天孩子啊做的还非常的好，他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他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手机交上去了。他说，哎，我这个时间段我不再玩手机了，那说明这个孩子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咱们可以给孩子一种奖励，那这种奖励呢并不是说当时给他一种物质奖励，咱们可以实行这种就是积分兑换啊，就是我可以把它就是的，然后把这个积分再攒一攒，攒到最后攒到一个比如10积分，咱们可以买到他一个奖励。那这种奖励是他比较喜欢的，当然这种奖励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不能是那种比较超出这个范围之内。
1: 商量着来。
2: 对，商量着来。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啊，家属一旦看到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着急，不要太慌张。那家属一看你还玩手机了，家属就会立即急躁的说，你怎么玩手机了啊，你一天你就知道玩手机，你知道玩手机时间很长了，你知不知道对身体不好呀，或者影响你的学习啊等等。那这种情况下父母其实还是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焦躁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就是父母就是耐心的去跟孩子沟通一下，孩子都能去听父母的意见。所以咱们可以先跟孩子说，就是你看你今天玩手机的时间有点长，可能超出咱们规定的那种额度了。那咱们先想一想，就是你玩手机的初衷是什么呀，就是你为什么要去玩手机，然后你就是在就玩耍了这个手机啊，你从中得到了一些什么啊？这种得到的东西是让你感到非常的丰富的，还是让你感到还是比较空虚啊？那就是我这个手机我玩完了之后我应该干什么？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其他更有兴趣的事情做吗？觉得只有手机感兴趣，还是觉得我把这个手机啊放在一边，我能再去干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都是要非常去跟孩子去非常的去重视这个事儿啊。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孩子商量一下，咱们就制定一个家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咱们每个人都有参与进来，比如我这一天当中爸妈妈玩手机的时间，或者是因为回到家里之后因为工作可能有一些工作上一些情况可能需要你临时接触手机，那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跟孩子沟通好，就是我们都是以身作则，然后我们也会存在这种家庭公平，不是说大人会享受特权啊，那都跟孩子交代好的话呢，一般孩子都会去听父母的。
1: 规则提前就是共同来制定。因为 他参与了制定这个规则，在他执行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就是哪怕抓证据咱们也更好说这个话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记得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是会经常会说到公不公平，他会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衡量，然后他就会说，那为什么你在什么什么的时候你在用手机。所以刚才其实于主任提到的一个点呢，就提醒了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来来来，你可以来看一下，我说我正在处理的是跟工作有关的一些事情，对，我说我这个时候不是在玩，也不是在打游戏，也不是在追剧或者是看短视频，所以说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对孩子来说也很重要，
2: 对，
1: 他也是我们沟通当中要注意的一件事儿哈。哎呀，还有孩子现在他就是这个晚上可能会偷偷玩手机，早上这个睡不起了醒的这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说家长赶上也是周末或者是这个假期，家长也在家里边，我该不该强行叫醒？很多人就在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情上，最后就会爆发冲突。
2: 对，这是暑假里很多父母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该不该强行叫醒呢？其实的话，就是咱们还是不建议强行叫醒的，因为那个孩子这种他这个褪黑色分泌啊，他跟成年人还不太一样。他一般呢，研究发现他会比成年人会晚上2到3个小时，
1: 就是需要多睡2到3个小时。
2: 他可能会就是说他会延迟延迟比如他可能晚上10点的时候，他仍然比较兴奋，因为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啊。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4兄弟，
9: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4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7: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8: 你好。
19: 你好。
20: How's it going？
2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这个茶哈，关于茶的含义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这是老百姓的茶。
1: 对，
0: 那还有一种茶呢，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1: 对，
0: 这两个茶他们的消费群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含义也不同。
1: 是，你看前面咱们说这个吧，柴米油盐酱醋茶，实际上我就给它归到叫生活茶。
0: 嗯，
1: 是吧，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嘛，就日常生活是吧，不能离开的或者最主要的七件事，咱们叫生活茶。你要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呢，这个琴棋书画诗酒都是文人干的事情，
0: 文人雅士好的，
1: 文人雅士，所以呢咱们给它归呢，归的叫文人茶。
0: 哦，
1: 那么就是说它更讲究一些，是吧，从茶的选择以及这个茶具啊，饮茶的茶器，还有整个过程，它就是更具有文人色彩，也就是更接近审美需求。
0: 哦，
1: 那么你前面咱们说的这个生活茶呢，更多接受生活实际的需求，生理需求。
0: 对，
1: 那么简单说，前面的茶咱们就叫饮茶，后边这个咱们可以叫它品茶。
0: 哎，这品字怎么写呢？
1: 品字，你说
0: 三个口是吧？
1: 对，
0: 其实就是说小口小口的，一口一口的喝，
1: 太对，
0: 而不是牛饮哈。
1: 对，
0: 就是两种茶哈，两种品味和饮用的方式。
1: 是，
0: 那我们所说的茶是介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茶中间的茶。
1: 对，
0: 当然要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层面的需求是吧？
1: 是
0: 啊，喝了得解渴。
1: 对，
0: 同时我们还希望喝的时候能有一点情趣，
1: 对，有点美感，
0: 对，
1: 找点感觉是吧？
0: 嗯，
1: 你完全为找感觉喝茶吧，就给自己架起来了，这没有太大必要，
0: 不接地气了。
1: 对对，
0: 能介于两者之间哈，取之之长，这样喝茶可能就会更舒服，还会有心灵上的这种审美愉悦。
1: 是，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初衷也是这样，跟咱们的听众一起交流，是吧，一起来这个怎么把这个茶喝得更好。
0: 对，其实不想把节目弄得特别的高端哈，特别阳春白雪，其实我们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喝茶也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也喝茶，我们能不能喝得稍微讲究一点。
1: 对，
0: 嗯，
1: 而且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茶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1: 你看过去喝茶非常简单，
0: 是
1: 吧，买半斤茶，到时候抓一把搁茶壶里一沏，这一壶茶可能就喝个半天甚至喝一天。
0: 对，
1: 什么时候渴了续点水把它倒出来，现在这么喝茶就不多了，是吧，
0: 现在大家都讲究了哈，我这是明前的。
1: 是，而且即使是花茶也没有搁壶里一泡泡一天的了，它都随喝随续。
0: 对，
1: 放茶量本身很少，另外呢容器也小，这个水温控制啊，大家都有这知识了。
0: 嗯，
1: 喝完了之后，我再续，他不可能一下把这一天的弄一大缸子都给弄出来。
0: 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提高哈。
1: 对，
0: 这就包括饮茶品质的提高。
1: 是，你看，我觉得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举例子说，乌龙茶。
0: 对，
1: 是吧，铁观音，过去别说喝啊，恐怕很多咱们听众朋友连听都很少听过。
0: 嗯，
1: 什么叫铁观音，
0: 什么叫乌龙茶。
1: 哎，对，往往是，什么，你看有的时候还觉得挺怪的，是吧，怎么这个茶。现在你看，我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说铁观音啊，一说喝茶，一说茶道功夫茶，一般大家都知道。那咱们就是在这基础之上呢，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铁观音这个茶。
0: 对，
1: 是吧，
0: 说到乌龙茶哈，这个铁观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对，
0: 那关于乌龙茶，关于铁观音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1: 你看咱们首先说说啊，铁观音这一类茶是吧，它从大类讲它属于清茶这一类，是吧，那么不仅呢是有铁观音，像这个乌龙茶这一类里边还有啊，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岩茶这类。它也属于乌龙茶，像咱以前咱们介绍过大红袍啊，什么凤凰单丛啊那些，但是属于另一个大类，它是属于这个岩茶类，在武夷山的岩茶类。咱们虽然说铁观音呢，它基本它产地上的安溪， 和武夷山那块的距离还比较远，它这是在山里边安溪的，所以现在一说铁观音就是安溪铁观音。那么铁观音类的这个茶，它有的最鲜明的特点，首先米夏，你第一感觉从茶形茶色上和其他茶有什么不同？
0: 这个铁观音我们看这个茶形的时候，那你跟看西湖龙井跟看那个信阳毛尖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是小叶茶啊，
1: 是
0: 一芽两叶一芽一叶的。那这铁观音呢，它这个外表就是成球状的，
1: 对，
0: 一个球一个球的。
1: 对，
0: 这个要是有一个术语，这叫蜻蜓头，是吗？很像蜻蜓脑袋那个感觉和颜色，是吧？
1: 所以你看过去啊，对铁观音定义啊，就是一种所谓就是老百姓的认知，就叫蜻蜓头啊，绿叶镶红边。那么从外形呢，你就看了是吧？它是这样的，这就跟它制茶那工艺有关系，是吧？它有摇青这道程序，那么一步一步的把这茶由那个片状，然后它就在收缩凋萎过程中，它就缩成团了。这是从外形上看。是吧？另外呢，还有你看从这个乌龙茶铁观音类的茶，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冲泡方式不一样。你说是不是？
0: 那是，
1: 它非常讲究。
0: 是
1: 吧？就所谓功夫茶。待会儿呢咱们把功夫茶这十几道工序咱们一一说说，是吧？这个铁观音茶实际上代表一种茶道，一种茶文化。和一种地方地域的风俗习惯。你看那是最最典型的喝这个多，就是福建闽南地区，是吧？包括那个粤北，就是广东北部这一带的人他们喝这个喝的特别多。这个茶呢，它呢本身属于半发酵茶。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呢是根本就不发酵。白茶是极轻微的发酵。这个要到红茶呢就是完全发酵。这铁观音叫半发酵，但是这个半并不等于是50%。是吧？它可能介于20%到70%-80%之间。根据不同的品种或不同的那个加工方法或不同的采收季节，它不一样。你比如比较讲究的叫这个正秋茶，就是秋天，是吧？过一个节气，是吧？在这之前呢叫早秋茶。你看这两个茶它加工方法不一样。那春茶呢它又不一样。就是铁观音茶呢里边它有分成，按采摘季节和加工方法不同，它有分成不同的这个品系。所以呢你看铁观音吧，从大类讲叫这个乌龙茶铁观音，实际上从它内部这么细分还是相当划分的很细，这是其他茶叶没有或者很少的。你看就是咱们比如说龙井就是春天采，没听说你那个到夏天了或者秋天你还采一波还叫龙井，是吧？但是你看那铁观音就不一样啊，它从春茶夏茶早秋正秋，它这叶儿长起点它就采一波，长起点类似割韭菜似的那样。
0: 这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有关系。
1: 对，地域分布，另外的自然条件，它具备能够让它一茬一茬的这么接着长，
0: 对，
1: 这么一条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么咱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铁观音有什么由来，就是怎么来的这个茶。
2: 对呀，之前我们说到茶的名字的时候，总是前面是它的这个地域的名字，后面是它的形态或者颜色哈、
1: 嗯、
2: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啊等等，凤凰单丛、但铁观音这好像听不出来是什么地儿产的，
1: 对，
2: 也看不出它是什么茶型什么汤色。
1: 是，
2: 嗯，
1: 它的命名就有点怪，是吧？也有的说呢它颜色是吧，其色如铁。
2: 哦，
1: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它也有绿的青绿的那个成分，是吧？
2: 对。
1: 另外呢还有的说特别沉，重若铁，我觉得都不是很贴切，
2: 都是有附会可能。
1: 对，
2: 嗯，
1: 铁其实你看铁观音，我就觉得，它这个茶呢，实际上代表啊，人家对这种茶呢一种厚重，比如说它耐泡，
2: 嗯，
1: 很厚重，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它缩成一个团儿，是吧？这种内敛，那么往往你看在形容这种的时候，铁，是吧？
2: 嗯，
1: 铁板一块就形容它很结实，是吧？
2: 对，
1: 或者铁了心了，你看没有？形容它内心的坚强。
2: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意思。当然，我问过很多茶农，包括卖茶的，大家也没有对这个"铁观音"这三个字做出能够统一的解释。但是呢，分别讲了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故事跟咱们
2: 虽然有不同的版本哈、但每个版本都很有意趣。下面咱们就请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铁观音这个名儿怎么来的呀？
1: 哎，如果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福建安溪的这西平、感德、政和一带，和这个当地的茶农啊聊天，你要问一问，他们有的跟你这么说了，说这铁观音呐、一种啊，就文人说法是叫魏音，这个人啊姓魏，这个叫那个阴凉的阴，魏音，他做梦梦见这个茶的。还有一种说啊，是王世亮他献茶，他自己种出这个茶。
2: 嗯，
1: 他先说这个魏音梦茶啊，就说啊，乾隆年间，在西平啊这个松岩村有这么一个茶农叫魏音啊，他信佛。最爱信最爱拜的就是观音，每天呢早晨晚上他都要把自己亲手做的这清茶三杯啊就献到这个观音像前祈祷，十分的虔诚。有一天夜里啊，这魏音就梦见他在上山途中啊，看见这个怎么有一棵茶树在这石头缝里呢，以前他没注意过这个茶。这个茶树啊枝叶茂盛，还发出一种兰花的香味来。他这是梦啊，这不是真事儿啊。第二天啊他就找这个去了。
2: 就寻着自己的梦。
1: 对，寻梦而去啊、是吧。
2: 结果呢，
1: 那个地儿啊叫观音岩。
2: 啊、
1: 观音岩他在那岩石的石头缝里啊就发现有一棵树，真的和他梦里边见的那棵树啊一模一样。
2: 哦，这是
1: 梦想。这一下他说坏了，这是观音给我托梦 是吧，
2: 梦想照进现实。
1: 你看就在观音岩，就昨天梦里边那棵树就来了。
2: 嗯，
1: 于是啊他当时就没舍得采这茶，他把这茶树就移回自己的茶园里头去了。
2: 哦，移栽了。
1: 移栽了是吧，然后呢精心培育，最后呢产这个茶叶制成茶是吧，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茶。
2: 嗯，
1: 制出这茶以后啊跟以前的茶就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散叶的茶，它经过摇啊这形成团啊，这样呢一舒展开以后味儿特别的香，带有一种兰花的这香味儿，而且啊冲泡这么七八次它还有这香味儿，就所谓的叫七泡有余香啊是吧、而且这个茶呢还有什么颠起来很沉，就咱们说呢其重如铁。他想了半天，他说这是观音跟我托梦，又在观音岩这个寻来的这个茶又是这么黑黑的，其重如铁，这其色如铁。于是他自个儿想了一名，我这就是铁观音茶，这观音赐给我的、是吧，
2: 这铁观音就这么来了。
1: 对，这是一种说法啊，
2: 一个版本，
1: 这很有传奇性。
2: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叫王世亮，王世亮也是一个人名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也是乾隆年间。那么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乾隆年间，说明一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个茶呀诞生的历史就是300多年、
2: 哦、
1: 是吧，乾隆年间离现在300多年嘛、嗯、那么就是在这段区间诞生的这个乌龙茶。他说啊，有个叫这个王世亮的这么一个书生啊，跟这个自己的一些朋友啊在一个南山上聚会啊，在一个这个亭子旁边，哎，就发现这荒原里吧有一棵茶树，
2: 嗯，
1: 哎，香味宜人，飘香。他觉得，哎，这个一般的来说，这茶如果要是没树没有经过制作啊，这树叶它是不香的，
2: 就是呢，
1: 哎，只有经过这个发酵过程中，它才有香味。他就这茶不错，开始呢也没想喝这茶，
2: 嗯，
1: 就觉得这树不错，带点香味，既想回去闻香，于是他就把这茶树啊给起回来了。起回来以后呢，到自己家的那个茶园培育呢，给他那个采了叶子以后，按照那个做茶的方法，哎，觉得香味特别香，
2: 嗯，
1: 而且呢，就是也是像刚才咱们说那几泡之后还有余香，
2: 七泡有余香，
1: 对，他就哎呀，这我有宝贝了，平常也是密不示人，就自己独享
2: 啊、
1: 嗯哦，后来呢，他就是这个奉召进京。哎，读书人们进京赶考啊，有什么这个可带的呢？他就说啊，我别的也没有，反正我就自个儿做的这茶，我就带着这茶得了。
2: 嗯，
1: 他就把这茶带着，哎，献给这个礼部尚书啊，叫方苞。方苞实有其人呢、
2: 嗯。
1: 哎，这个方苞一喝啊，哎呀，这茶不一样，自己不敢喝，不舍不得喝，说这个我赶紧进贡吧，进贡给皇帝
2: 啊。
1: 这个皇上喝了以后呢，乾隆帝啊也非常高兴。哎，就问呢，说这怎么回事了？哪来的呢？哎，这么一说，说完了，哦，在南岩南山那儿，
2: 嗯，
1: 就起了名，就叫南岩铁观音。
2: 哦，是这么来的哈，两个版本。
1: 对、嗯，虽然两个版本啊不同，但是它提供了一些相同的信息。
2: 嗯，
1: 一个它的产地信息，
2: 对，
1: 是吧？都是在那儿。再一个的时间信息，
2: 嗯，
1: 那都是在乾隆年间。
2: 哦、
1: 还有呢，就是它叫这名字都叫铁观音。
2: 嗯、
1: 那按说呢，应该乾隆起名未必起铁观音是吧？这是我想、
2: 嗯，
1: 这实际上也是茶农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个是呢，他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吧？家乡有了好茶，他总希望能够上边来钦定，给予一个评价、
2: 嗯、
1: 是吧？再一个呢，也是对于这茶本身的喜爱。
2: 哦、
1: 所以
2: 在两个版本中，我们确定了这个茶的产地，这个茶产生的时间哈、啊。
1: 嗯，
2: 以及他名字的这个由来的故事、嗯、
1: 是，
2: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这铁观音呢，它的特点你不用喝，有些茶叶你不喝或者你不细看，你很难知道，唯独是铁观音，你一看这茶型，除了有类珠兰茶，比如茉莉龙团、珠兰这类，它是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球、
2: 嗯、
1: 其他的吧，它都是散叶子啊，或者说是一切成段子的，或者说一个整的这个叶子、
2: 哦嗯、
1: 是吧，这个扁片的叶子，
2: 对，
1: 很少有缩成一个小团的。那么这就牵扯到咱们说这铁观音的制茶工艺了、
2: 哦、
1: 是吧，这个刚才咱们说了铁观音的特点，一个是叫蜻蜓头、
2: 嗯、
1: 再一个呢叫绿叶香红边。
2: 对，
1: 那么这绿叶香红边是怎么造成的呢？实际上就是啊，它在制茶过程中采来以后，那个生茶就是那青茶，茶青，茶农他们叫这茶青啊，要经过不断的加工、
2: 嗯、
1: 其中呢就是晾晒过程使它失去水分，
2: 嗯，
1: 然后呢使它慢慢的发酵，这个过程。那么它和其他红茶不一样，红茶是让它去发酵，就是整叶的发酵，那么铁观音它要经过一道工序叫摇青，
2: 嗯，
1: 把这茶青啊经过摇制，摇完了以后呢它就缩成团了。那么在它摇的过程中啊，这叶子的边缘会和另外的叶子边缘、啊、或发生碰撞，
2: 嗯，
1: 这碰撞过程中呢，它因为边呢就是小细边很细嘛，就容易受损，受损以后啊，就像人你别哪儿破了，那么你血流出来会把那儿包住是吧、
2: 嗯、凝血了、
1: 哎、对，
2: 凝住了，
1: 哎，这茶叶也是一样，它也有灵性、
2: 嗯、
1: 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当它边缘受损以后，它里边那些茶里边的内部的液体也会出来分泌住，把它的伤口包住，
2: 嗯，
1: 包住，那么在发酵过程中，这一包住的这一部分就慢慢的变红了，
2: 哦，
1: 所以就出现叫绿叶香红边，
2: 嗯，
1: 这绿叶香红边呢，你在生茶的时候，就这个没泡之前你可以看到，另外在第一泡之后还能看到，一般二泡三泡之后就没有了，就那些东西呢就逐渐被水给融化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判断一个茶啊，过去说判断一个茶好不好，你看那绿叶香红边，第一匀不匀是吧，有的就一部分有，有的很均匀的，
2: 嗯，
1: 但是咱们要说一下啊，这是过去传统做法， 现在呢做法不是这样了，现在不是去这样摇青了，去干燥了，现在叫空调茶。
2: 嗯，
1: 你看现在的茶没有那么黑啊，也没有绿叶香红边，这为什么呢？就是它没有这么严重去摇青，故意去撞击使它边缘破损，不是了。过去呢是通过这个呢使它能够尽快的收缩，从尽快的能够固化、
2: 嗯、
1: 现在不是，现在放到一空调那个房里面，由于空调的冷冻和抽湿作用，这水分很快就被抽走了，这茶叶就干燥了、
2: 哦、
1: 过去呢是要放到屋子外边，用那个席子搭成那花银帘，让那茶在这个室外去干燥，现在在室内就干燥、
2: 哦、
1: 所以你看这有几大好处。第一呢，它工业化生产，这个可以控制这个品质。第二呢，茶比过去干净多了。
2: 嗯，
1: 你看过去的茶第一泡你根本就不能喝，你还得给那沫子给它刮掉，因为它放在外边风吹啊什么，这个日晒有些土什么的都混到那茶里边、
2: 嗯、
1: 现在基本上第一泡茶你就可以喝，过去第一泡都不能喝，都是喜茶、
2: 嗯、
1: 这是这个铁观音的啊一个变化。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0: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0: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

0: 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

0: 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8: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9: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8: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9: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2: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3: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2: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

0: 一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

0: 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健康之路从头开始。万家灯火栏目携手知名老中医李慧欣老师，特别为您精心准备了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详尽介绍了梳头疗法的神奇之处，配合砭石梳通经络通百脉，预防改善上百种疾病，详细标注各大穴位位置与功效，一目了然。配合独特的梳子刮痧技巧，让健康调理变得简单又有效。当书中智慧与李老师推荐的古法百脉疏通法相结合，疏通全身淤堵，排出痰湿瘀，效果倍增。一年换气血，两年益筋骨，三年心脏腑，常年坚持，延年益寿，让健康真正触手可及。无论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还是困扰许多中老年人的，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

0: 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2: 跟我一起自驾去相
1: 识，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2: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4: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5: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使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最近呢，成都中考的这个体考标准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很多家长来吐槽说，这个满分的门槛过高，普通学生你单凭校内的体育课，你很难达到这个指标，只能花钱报班啊，尤其是报这种体育集训班，催生全新的教育内卷。体育纳入中考本来是为了督促孩子们强身健体的，为什么你看在有些地方反而成了应试的负担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就通过问政四川反映，当前呢成都中考，大家来听一听啊，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过高了？男生核心项目满分标准难度过高，立定跳远满分要跳到2.5米，引体向上呢满分男生要做15个，这个标准呢远远超过了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的正常体能范围。多数学生呢只能是通过校外的体育培训班来高强度的专项集中冲刺提分，这又催生了新的体育培训的内卷。男生立定跳远满分要跳个2.5米，引体向上要做满15个。有网友就吐槽说，这标准啊真的是远超多数国内城市普通学生都能承受的正常范围了。那成都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成都市教育局呢很快给出了回应，说这个标准呢符合国家部委的相关要求。其实成都市教育局这话呢也没毛病，人家对标的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的这个修订版本。家长们吐槽问题在于什么呢？标准符合要求就代表它合理吗？新京报啊对这个事儿有了一个评论，他就说，我们不妨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啊，同样是体育中考，北京的立定跳远满分是2.25米，引体向上是11个，上海呢分别是2.49米和11个。大家听一听，北京上海的标准都比成都低了一截。更要命的是什么？北京还提出了良好及满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达到国家体测的优秀水平，孩子只要达到良好了，好，中考的体育你就是满分了。各位品一品，大家细品啊，这就好比咱们打个比方，正在开车的各位，咱们都去考过驾照。这个科目二呢，有一个项目叫倒车入库。北京说，只要不压线啊，你停进去了就行了。有地方却说不行，必须一把劲，车身正，离边线30公分，差1公分扣10分。是不是这意思？对吧？跟这个成都中考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意思啊，同样是中学生，同样是体育考试，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之间差别这么大呢？那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你说学生们能不紧张吗？能不报培训班吗？

0: 咱们把体育纳入到中考，初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设置体育中考，是为了考导学生吗？是为了选拔体育特长生吗？显然它不是啊。星星报的评论啊，就说得很好了，体考啊，不是为了考倒学生，它的目的是促进学生重视平时锻炼，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习惯。可是呢，现实当中的确有些孩子呀，去为了应付那个高不可攀的满分标准，体育课变成了应试体育，学校体育课呢，为了考试成绩，基本啊，那就每天就围绕那些考试项目转了啊，天天就在那儿跑圈呐、练立定跳远呀、拉引体向上啊。你说说那孩子们啊，他可不就觉得枯燥吗？可不就不喜欢上体育课吗？可不就不想体育锻炼吗？那初三的学生考前突击啊、报班，甚至练出了运动损伤啊。孩子们花钱送孩子去培训机构，那机构呢就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大肆招生，想满分是吧？得嘞，您来这儿报个班吧。哎呀，大家说这点事儿闹的呀，本来是想让孩子们爱上运动的，结果变成了一场全民的受苦受难的应试大戏了。很多孩子也抱怨，我为啥要吃这苦呢？我为啥要搞这个满分呢？我语文数学成绩提高点不香吗？哎呀，咱们不能否认啊，孩子和孩子之间那可是差别这巨大呀。有的孩子天生就是爆发力强，那轻轻松松跳个两米五，拉十几个引体向上，那绝对不在话下。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孩子骨架是比较纤细的，力量呢也偏弱，你哪怕每天坚持跑步打球，其实他也很难摸到那个优秀线啊。哎呀，说到这儿啊，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有个体育老师啊，说现在的体育课当中啊，有一项还是测握力。那个体育老师呢，就调侃说，测什么握力呀？现在的孩子除了拿筷子就是拿笔，哪还干过什么重活啊？所以这个测握力这一项明显就不合理。你看，放到这儿是不是也适用呢？你跳个两米五，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两米五啊，考警校得是这个标准吧？当然了，教育部呢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等13部门就印发了文件，明确提出要改进体育中考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的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大家听明白了吗？说白了，教育部人家曾经有过指示了，你别把体育考试搞成一考定终身的选拔赛，要多看看学生平时的运动习惯和运动表现。北京就率先响应了，搞了良好及满分的改革。你看这招高啊，既给了学生一个可达成的目标，减轻了应试的负担，又把体育教学从应试的泥潭里拽了出来。所以啊，这次四川成都的家长们吐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什么？政策是好的，但在落地执行的时候，得随时关注实际效果，得听听家长和学生们的真实声音。归根结底就一句话啊，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学生的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的评价，而在于学生们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别让满分绑架了孩子的体育课，更别让内卷浇灭了孩子们对体育的那一点点热爱。学习本身就很疲惫了，体育锻炼完全是给孩子们放松和强身健体的一个好的方式。说长远一点，体育运动是这一辈子都要坚持的好习惯。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情绪。各位说情绪啊，来先说说情绪价值吧。一个普通的玻璃杯，批发5块钱，加个盖儿啊，配个勺，贴上隔夜燕麦杯，转身一卖。得嘞，溢价6倍，30。年轻人呢，一边自嘲美丽废物，一边又果断下单。有些人看不懂啊，说你这不是交智商税吗？同一个东西，有人觉得是智商税，那有人觉得这就是情绪价值啊。

你看啊，以前咱们买东西啊，特别追求的是性价比，咱们缺啥咱们就买啥。哎，在众多商品当中，哪个性价比最高，哪个价格稍微低一点但是品质更高的，往往是我们最喜欢选的，对吧？现在呢可不一样了啊，讲究的是心价比。心呢就是这个心脏的心啊，买的是啥，那可不就是情绪价值吗？咱们也来用数据说话。中国情绪经济市场的规模有 2.72 万亿，每花100块钱有五六块钱呢是冲着情绪去的。为什么呢？30块钱就能买到我正在变好的心理暗示，这波不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观念，花30买个开心的杯子，你只要自己觉得值了，这钱就花得不冤。美丽的废物再废，那可是它美丽呀，花小钱买大快乐，这就是心价比呀。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今儿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是情绪啊。说情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郑州那家牛肉汤店啊？这家店呢是怎么呢？他呢就是他别家要停业嘛，就会发一个通知，常常呢就是说设备检修呀，家中有事儿啊。哎，这家牛肉店呢，他那个老板呢就直接整出这个古风文案了。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个停业的通知是这么写的：因慈母想儿，回乡绕膝陪伴，秋风落叶再喝汤。通俗点啊，就是说我想我妈了，所以暂时停业了，秋天之后再营业。哎呀，这个事儿呢就被网友拍到网上了，大家就纷纷讨论啊，听听这老板的孝心是不是都要溢出来了。现如今啊，有多少人咱们忙着为了生计，为了赚钱，忙得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您看这位老板为了回去陪母亲，直接咱关店了。这是真感情啊，也是真孝心。这张告示出圈，不是说他的文采啊有多么的华丽，是他撕开了现代人的共同遗憾。钱什么时候都能挣，可是父母老去的时光不会回头了。我估摸着啊，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哎呀，心里也会像我一样咯噔的触动。你有多久没见父母了？又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秋风落叶有期，父母相伴不能等，有空多回家看看，别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呐。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一个男子呢在自家客厅里面裸着走，被女邻居拍下来发到了业主群。配文啊，他是这么说的：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哎呀，这画面呐，我都不敢想啊。哎呦，想想就觉得辣眼睛，睁不开眼。这业主群里出现这样的照片，瞬间肯定炸了锅了。有人骂这男的，你看你这多不讲究。有人质问这女业主，你凭什么拍裸照发群里呢？这个在家没穿衣服的这个男业主啊，随后现身了，他的情绪很大呀，怒斥对方说你犯法了，当场就报警了。这事儿啊，哎呀，挺荒诞的。荒诞在哪儿呢？这两边都有问题呀，但问题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男的吧，在家裸着，那你们家还窗帘大敞，灯火通明，那对面楼那楼间距又不够，那可不就看得你一清二楚吗？哎呀，这个女邻居啊，我要说说你，你这个操作你就更离谱了。你把人家赤裸的照片甩到个几百人的群里，这哪儿提醒啊？这不就是公开处刑吗？你看这事儿啊，其实本来多好解决呀。女邻居，你私下发条信息，或者是跟这个物业说一声，你让管家上门提个醒。你看对方的体面保住了，这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呢？哪至于还闹到什么报警的地步啊？正所谓啊，少点力气多点体谅，不是谁有手机谁就有理呀。哎呀，说到手机啊，又要说了，谨防骗子啊，一定要谨防骗子。下面这个事儿呢，你听完之后肯定也就会来情绪生气啊。最近呢，有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舆论关注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直播间呢是专门给这个老年人开放的，可能在他们看来，那不还不就那个意思吗？老人家是不是总觉得好骗一点啊？你比如说在这个直播间，一款智能手表就声称我们能够测血糖测尿酸啊，还有一款比较初级的农产品被宣传成什么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当中反正几乎就看不到年轻人吧，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报道就说了，这个 APP 啊，名字叫黑马淘淘的，它的前身呢是潇洒甄选。这个 APP 曾经就被央视曝光过啊，你看人家现在换了个马甲，再次围猎老年人。如今啊，就算咱们不是从事这个互联网带货的，各位也一定听过什么是公域，什么是私域，对吧？不过咱一定要搞清楚啊，私域私域可不是你的私人领地啊，更不是法外之地。你把老人家们引导进一个私人领域，然后围猎割韭菜，这当然不行啊，得严查。 好，各位奖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到热点快评。7月27号呢， A 股迎来了高光时刻，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澎湃新闻评论称，它传递出的信号啊格外清晰， A 股的科技含金量与科技影响力由此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什么是实力呀？这就是实力。长鑫科技十年磨一剑，成了全球第四、中国第一的 DRAM 厂商。 DRAM 芯片啊，是我们每一部手机、每一台服务器、每一个大模型背后都绕不开的刚需呀。当硬科技站上 A 股之巅，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科技含金量的确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极目新闻此前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反映啊，说到重庆江津的一家医院就医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检验申请单上竟然显示了月经量的字样，而他本人呢是一名男性。这个网友发出疑问说，我就想问，这个结果是真的吗？那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呀。这家医院后来解释了，说哎呀，我们的医生呢是在为这名男性患者开具检验申请单的时候，他呢在操作电子文书就是使用不当，复制了前面一位患者女性患者的这个诊疗信息导致出现了与患者病情无关的描述。哎呀，我就说幸亏这个患者是个男的呀，这要是女性患者，那估计这事儿就不就这么就过去了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尤其是在医疗岗位上，你还是得格外小心呢。做电视机的不仅要细心，更要用心。最近呢，老罗这个罗永浩啊，就批评电视机的产品设计，说他为家中的老人呢更换了2次电视机。哎呀，那老人都是反正就整不明白，用不懂，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的长辈模式也搞不清楚。哎呀，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大家有共鸣吧。按说打开电视机看电视，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嘛，你不就一摁个开关，有电就行了吗？那过去你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啊，各位，如果你很久没看电视了啊，你现在你去回家开一开，你看看你捣鼓捣鼓你家的电视，还能不能觉得就这么一下就摁明白了？那简直不要太复杂，开机广告层层阻隔，两套遥控器那是来回切换，还有什么多级菜单，哎呀，我前段时间开了一下我们家电视，就感觉像走迷宫似的，还有层出不穷，什么这个是会员啊，那个不是会员，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那弹窗不断啊。我就想说，简单开个电视有必要就这么难吗？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一名女乘客呢，她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留意到车辆后座摆放着的油画作品集，里面收录了司机过去创作的油画，得知价格为80元之后呢，乘客默默付款88元。女乘客的8元溢价是一场美丽的意外，不管怎么说，她至少鼓励了这位出租车司机。或许她是一个画家，不得已去开出租，或许她本身就是一个司机，闲暇的时候喜欢画画，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这都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暖心小事儿。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国宝鸡禽绘画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腊梅山禽图的传奇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5: 1948年12月到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千里迢迢将大批文物转移到台湾。腊梅山禽图，当这幅花鸟名作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专家惊奇地发现，虽然历经了800多年，这幅名画依旧色彩如新，墨气扑面，整幅画更是深刻入微地体现了宋徽宗欲物复形，随意以得，笔趋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的书画风格。台湾专家对腊梅山禽图爱不释手，他们对画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幅名画的珍贵之处，除了画工精致生动以外，还在于画左下方的一首五言小诗：山禽金翼态，眉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宋徽宗的瘦金体赫然在目，诗的意义更引起了多方的评论。有的专家对这首诗有这样的解释：山禽是一种名叫白头翁的鸟，象征着长寿。娇柔冷香的腊梅花，暗喻徽宗皇帝心仪的女子。丹青约是说风流皇帝徽宗以此幅绘画表达他和这位女子永不离异、白头到老的信誓。可是书画专家提出，诗中的丹青指的是绘画艺术，白头一语双关，在画中指白头翁的同时，还表达了宋徽宗愿和丹青绘画缔结终身之约，千岁万岁直到白头的心境。整首诗抒发了这位书画皇帝热爱绘画艺术的心声。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的书画真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专家普遍认为腊梅山禽图也是一幅他的御题画，但是同样珍贵无比。
6: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7: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6: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7: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6: 珍宝传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召集的鸡禽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图中描绘了这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景象，绘画技法精妙绝伦啊！图中的群鹤呀，哎，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公元1112年正月16那天，天空晴朗，祥云朵朵， 北宋的国都汴梁城的上空飞来了一群仙鹤，他们长时间在巍峨的宫殿上空鸣叫翱翔，构成了一幅奇妙的画面。宫中的人连忙向宋徽宗召集禀报，宋徽宗率领着官员走出大殿观看，只见群鹤在宫殿上空飞舞，一幅祥和景象。宋徽宗心花怒放，高兴得手舞足蹈，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皇帝身份。群鹤飞舞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可宋徽宗为什么如此高兴呢？那要引出一幅名画，名叫《瑞鹤图》。今儿我给您说说这《瑞鹤图》的故事。宋徽宗是中国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当时的大宋王朝表面上太平兴旺，其实却是危机四伏。在政治上，宋徽宗昏庸无能，他重用奸臣，挥霍无度，弄得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同时，宋朝的邻邦金国日益强大起来，金兵屡犯边境，攻城掠寨，时时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懦弱的宋徽宗只知道一味的求和退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宋徽宗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做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神明身上，期盼着出现祥瑞征兆，保佑大宋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鹤是仙禽，寓意吉祥。说来也巧了，在宋徽宗登基六年以后，仙鹤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京城皇宫的上空，难怪宋徽宗召集见到这一奇妙的景象会如此兴奋呢。宋徽宗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却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他能书善画，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决定把仙鹤告瑞的景象画下来。几个月后，当瑞鹤图摆在众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徽宗赵佶的激情绘画作品，这瑞鹤图啊，也是一幅国宝级的文物。那么这件国宝到底有什么传奇故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瑞鹤图卷本设色画，纵51厘米，横138厘米，绘画以庄严耸立的宣德门为背景，画的上方云蒸霞蔚，用淡石青烘染天色，18只仙鹤在城门上空自由翱翔，各尽其态，栩栩如生。画的下方，2只仙鹤一左一右落在宫殿的螭吻上，一只在引颈高歌，一只回首相望，构成了一幅精美的仙情告瑞图。宋徽宗又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撰文，记述了绘画瑞鹤图的经过，并赋诗一首，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清晓孤零浮彩泥，仙情告瑞忽来仪，飘飘原是三山旅，两两环城千岁姿，似你碧鸾七宝阁，岂同赤焰及天池，徘徊寥历当丹阙，故使冲冲树俗之。瑞鹤图构图精妙，生动地表现出了仙鹤的形貌神韵，成为一幅千古绝唱的画作。那么宋徽宗赵佶为什么能把仙鹤画得如此的活灵活现呢？您听我慢慢往下说。宋徽宗自幼聪明过人，非常喜欢书画，对花鸟画更是情有独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笼子旁边细心的观察，对仙鹤的姿态动作了如指掌，可以娴熟地画出仙鹤的各种动作神态。民间就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宋徽宗当了皇帝以后，以山石仙鹤为题，亲自挑选宫廷画家，考试结束以后，宋徽宗很不满意，他把画家招进宫来，说你们画的鹤姿态万千，可是你们知道仙鹤踏石的时候是先用左足还是先用右足吗？众画家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上来。听了宋徽宗一番讲解以后，画家们才恍然大悟。可见呢，宋徽宗对仙鹤的观察是多么的细致，难怪宋徽宗把瑞鹤图画得如此的惟妙惟肖呢。那么瑞鹤图真的像宋徽宗期待的那样吗？给大宋朝带来了祥瑞，保佑大宋王。

0: 王朝，国运千秋，江山永固。其实没有，宋徽宗一直沉迷于仙鹤告瑞的幻想之中，继续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可是祥瑞之兆并不能挽回衰败的国运。在仙鹤告瑞后的第15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了都城汴梁，北宋王朝很快的就灭亡了。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都成了俘虏，做了阶下囚。瑞鹤图也没有逃脱厄运，流落到了民间。期间多亏了几位收藏家精心的保管和收藏，瑞鹤图才得以保存下来。那么都有哪些收藏家收藏过瑞鹤图呢？瑞鹤图的流传细节已经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画卷上的印章了解一下瑞鹤图的大致流传经历。瑞鹤图流落到民间以后，首先被元朝一个叫做胡行俭的人收藏了，他在画卷上加盖了自己的收藏印章。到了明朝，瑞鹤图辗转流传到了一个名叫来复的人手里，他在画上加盖收藏印章，并且题写了跋文。后来大收藏家向元变得到了瑞鹤图，他如获至宝，精心收藏，在画卷上加上了平生真爱的印章，意思是要永远珍藏鉴赏此画，绝不转让。可不知为什么，瑞鹤图后来还是流出了相家。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瑞鹤图进了清宫，乾隆、嘉庆、宣统皇帝都在画卷上签上了自己的鉴赏玉印。然而瑞鹤图的颠沛流离经历并没有到此结束。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把1200多件清宫珍藏的中国历代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这其中就包括瑞鹤图。瑞鹤图跟随溥仪从北京来到天津，又从天津来到长春，进入了伪满洲国皇宫。1945年8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伪满洲国灰飞烟灭，溥仪携带着部分珍贵书画和珍珠玉器企图逃往日本，中途被截获，其中就有瑞鹤图。后来瑞鹤图被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2007年9月1日，旷世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展在北京保利博物馆隆重开幕，瑞鹤图和其他20余幅绝世珍品书画参加了展出，让人们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到这幅举世闻名的中国北宋名画。宋徽宗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创作了瑞鹤图，但从绘画的角度看，瑞鹤图却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佳作。而最珍贵的是，瑞鹤图还是存世极少的宋徽宗亲笔画作之一，堪称国之珍宝。
1: 说起来啊，宋徽宗召集绘画呀，注重写实，讲究啊画理法度。据载这召集啊曾经亲自挑选宫廷画师设题画鹤，他还曾经要求画师笔下的花卉啊能够表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应该具有的特定形态。登基之后啊，陆续描写过各种啊奇花珍禽，并且按题材啊编成册，命名呢叫做《宣和瑞览册》，所载的作品山水人物花鸟俱佳。仅瑞鹤图啊就描绘了20种鹤不同的姿态，都源于他呀对于周遭事物的密切观察。追溯宋徽宗及其祖辈似乎啊多偏好黄道之事，曾经呢数次以此意境昭示天下，以正祥瑞，比如六鹤图等等。这瑞鹤图呢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是召集书画珍品当中啊难得的诗书画居为上乘之作。当然也有人认为召集瑞鹤图上的20只飞鹤

0: 全是弯着脖子是不正确的，那是鹿或鹳飞的时候才采取的姿态。丹顶鹤在飞行的时候啊，脖子是笔直前伸的。但另一方面呢，从史书当中记载徽宗对物态的认识，以及宋人格物致知的精神，此画作当中啊，将鹤颈，也就是这鹤的脖子画成了弯曲的，是可以认为啊，是从艺术处理的角度上进行思考的，使作品呢更加具有流畅的美感。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周身，带着像水一样通透的质感，好像是独自倚在廊下望着那一轮圆月，为你轻声诉说他的心事。明月传说，讲的是那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今天我们继续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美美的中国风。说到这样的音乐，很多人会想到亭台楼阁，会想到古风词藻。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来自叶炫清的这首《死生契阔》，就出自《诗经》。

0: 叶玄清很温婉又很带有故事感的那个声线，真的是很好的接住了这首《死生契阔》里的那种爱恨相守的厚重情绪。《诗经》里的这一句，如果说它的后半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么它的前两句就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真的让人很想不到的是，这是春秋魏国的一位远征士兵写下的战地悲歌，讲的是他被迫远征，战争结束之后人被扣留，常年漂泊，思念远在家乡的妻子，然后回忆离别的时候夫妻一起牵手许下的婚约，无论生死相隔都要相伴白头。那很多中国风的歌曲在描绘这样的相思离愁上非常的在行，再来听歌手刘凤瑶的这首《不空》。不过这首歌我觉得更是跳出了很多情爱的局限，多了一层直面自我内心的人生思考。
1: 落地生根灯阑珊，你为谁不告而

胸跟灯阑珊，你为谁不告而别，不羡鸳鸯不羡仙，不贪不贪，情是明月剪不断，一别两宽

0: 像哎。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个声音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哈，来自海莱阿木带来的《只字不提》，也叫《山外的山我望不穿》。海莱阿木是属于那种自带乡土厚重感的嗓音，在演绎这样中国风的歌曲时，是自带那独一份的烟火深情的，有别于江南中国风的温婉和细腻。那这首歌就是带着那种远山旷野式的辽阔，这首歌也是很好的解读了这四个字，只字不提。我们不太轻易向外露自己的那一份柔软和脆弱，所以这首歌更像是一场内心的独白，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去好好的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独自扛下所有心事的时刻。中国风作品来自黄龄，他的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守，守护，守望的守。

就这样一字一句地跟你讲述长久等待里的那份孤单和笃定。这个手既可以是等候远方爱人的归来，也可以是守住心底纯粹的初心。

我们接下来换一个调调，来自音阙诗厅赵方静带来的《花一山》，听听看这种清雅恬淡的、充满山野诗意的中国风。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会遇见无数人，经历很多的起落得失，很多曾经紧抓不放的人和事，最后都会慢慢的消散。也就是这样的一些细碎的事情，才拼凑出了我们完整的人生。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张远，《浮生若梦》，带着那种沉淀后的通透，告诉我们要看见当下拥有的那些珍贵，认真的去感受眼前的这些三餐四季。这就是中国风的歌曲很多时候带给我们的由耳入心的听觉享受和生活感悟，所以你才会听完之后那些心浮气躁的感觉都会消散掉，很多时候你会放下一些自己的执念，好好的至少和当下这一刻在一起。继续来分享的这一首双人合唱版本的《月亮照山川》，在现场的这一版当中带有更多的那种开阔的格局，不局限于儿女情长，而是把这份思念延伸到了整个的故乡、远方的亲人，还有世间所有离散的人。王鹤野、王铮亮，《月亮照山川》。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好听吧，这是来自弦子和王维琦的现场版的《无情话》。世间很多的情感不是败给了不爱，而是败给了距离和身不由己。明明心里都是在意的，可是最后只能落笔一幅看似冰冷的这种别离的画卷，画上写满了不舍，却不得不挥手道别。中国风的歌曲就是有这样的能耐，去把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细腻的情感用音乐的方式讲给你听，让你懂得这份明明牵挂彼此却只能装作淡然分手的煎熬。

希望今天的这场美美的中国风能为你留住片刻的内心安宁，也希望你可以和这旋律一样稳稳地接住自己所有的遗憾和期待。这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风歌曲，因为它也会接住你所有那些无处安放的心事。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寇琴带来的《来人间一趟》。只是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可以长眠不醒，没有心智。
1: 别急着切换，下一首可能会直接唱进你心里。我是拜拜，陪我听完这一程。

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会感到失望，会遇到不能理解的恶意。其实熬过去了，你就会知道，这都是在提醒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呐。

难过的日子总会有尽头的，焦虑的时候就停下来给自己加油打气，不要懒惰，怀着很多诚恳，好好往前走。

林志颖的唱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没有沙哑，没有辽阔，稍微有点鼻音，每一首歌都唱得干净利落，不会让你有烦躁感。

0: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林志颖的唱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没有沙哑，没有辽阔，稍微有点鼻音，每一首歌都唱得干净利落，不会让你有烦躁感。

0: 徐佳莹的作品一向是以个人创作为基底的，不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是在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常常天马行空的她，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生活创意，她也会把这些再写进歌里。
1: 我的

陈绮贞的声音前后其实是有变化的。如果你听她早期的音乐，你会发现早期的声音更加的温柔平滑，像丝滑的牛奶。后来到《旅行的意义》，她的声音开始变化，有一种类似糖果的声音，也就是有很多人说后来的声音反而变年轻了。满天

要记住，不管一天经历了什么，一定要认真洗脸冲澡，吹干头发，安安稳稳钻进被窝。床就像一个胶囊，时光秀一下，就会带你到另一个明亮的早晨了。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少年的时候呢，总是伴随着愤怒和呐喊一起长大的。而你成长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跟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了？三十岁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我不是孩子了。而四十岁的时候呢，你要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很多人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个想法你可以参考一下，学会和一个逐渐变成熟的自己相处。就像当年曾经视为有点叛逆的音乐，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经典一样。

多年以来，范玮琪一直没有在曲风方面做出太大的改变，不过他的坚持是一个很温暖的示范，证明了一个人即使平凡简单的唱歌，仍然是能够用歌声给予他人前行的力量。

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总是喜欢回忆，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感叹自己青春流逝，容颜不在，爱情好像也消失了一样。三十来岁的时候，可能很容易有这样的感叹，但等到年纪更大一些，当你扛过了那些曾经陌生的坎坷，听过了一些音乐，你会发现，人还是应该往前冲的，而不是被过去那些往事羁绊。只有往前冲，才可以让自己更有活力。

王杰的音乐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段时间里，华语流行歌曲开始萌芽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在许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就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也因此，当那些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管历经多少时空转变，我们还是可以一瞬间回到过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

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他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锦衣玉食，也不是权倾朝野。幸福呢，就是每一个微小生活的愿望达成。那今天你的小愿望达成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日，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反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自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本。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 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7: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6: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7: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8: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9: 12天左右，这片。
10: 7月底，
6: 记者再次走进恒州市。

0: 市的茉莉花种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4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7: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0%，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7: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6: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7: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 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6: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7: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6: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7: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6: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山谷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 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唐登杰、徐令义讲话，卢东亮主持，张春林出席。
2: 山西台评论，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1: 出席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的同志表示，鼓足干劲，攻坚克难，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严厉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2: 我是高昂。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28号上午和29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各级领导班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励全省上下，特别是太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唐登杰、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并就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文件稿作说明。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作表态发言，20名企业家和科研机构代表发言。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支持山西和太原发展的广大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太原市作为省会城市，要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抢抓机遇，发挥优势，深挖潜力，厚植动能，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辐射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制造业振兴升级，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打造具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聚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用好国家队、山西队等创新资源，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头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引领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着力打造高效便民的政务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扎根山西、深耕太原，创新创造，助力发展。要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大力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唐登杰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持续强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登杰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各类资源，凝聚各方力量，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省直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力度，加强对各市分类指导，丰富政策供给，强化服务保障，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太原市要扛牢主体责任，积极对接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对标先进，抬升工作标尺，争创一流业绩，扑下身子带头干事，以昂扬斗志打开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徐令义指出，中央第一指导组进驻以来，深切感受到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壮美的表里山河、人民的勤劳智慧，看到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深感山西要实现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在深化综改示范区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挥省会城市龙头作用上下功夫，在解放思想、抢抓机遇、跳出山西看山西、跳起来摘桃子上下功夫，在探索煤科学与非煤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律、形成比翼齐飞发展格局上下功夫，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下功夫。徐令义强调，这次大会用两个半天时间齐聚一堂，深入开展企业与企业、干部与企业之间交流，开出了政企同心、同向同行、奔赴未来的共识，开出了科技创新、实业报国、产业图强的豪情，开出了坚定信心、扎根太原、大有可为的底气。全省上下和太原市要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在正确政绩观引领下，通过这次大会所展示出来的党委政府的号召力、企业界人士艰苦创业的战斗力、科研工作者的创造力、同舟共济奋力拼搏的聚合力，加快打造企业发展壮大的沃土，努力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高质量发展。一是紧扣主题，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煤科学文章，积极探索应对煤价涨跌有方、对策措施松紧有度、发展动力持续有恒的发展规律，积极探索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非煤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非煤新兴产业无中生有的转型发展规律，形成煤科学与非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驱动。二是解放思想，谈好做强本土、引进外来、闯荡世界的三重奏，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国家重点支持、有望在未来竞争中展现优势的本土企业，大力招引外来企业落户国字头高端科研机构，支持企业更好扎根太原、立足山西、走向全国、迈向全球。三是抢抓机遇，切实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把握全球发展趋势、国家发展大势，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发挥煤电优势，做强做大绿色算力、算电协同等产业，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鼓足发展干劲，依规守法经营，在坚实桩基上矗立起高质量发展的高楼大厦。四是省会引领，真正把山西高质量发展的龙头翘起来，进一步强化省会引领意识，把握学习教育的时，借好综改示范区改革的势， 用好省委省政府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让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变为现实。五是疆场赛马，激发企业家和党员干部两支队伍的生机活力，一方面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激发企业家的干劲拼劲，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实际工作中发现好干部，重用好干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认识，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和调查研究不够落地见效不够等问题，久久为功，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卢东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部署上来，以严实作风抓好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举措的宣传执行，强化工作落地见效，同广大企业家一起矢志转型，实干兴业，坚决守牢安全稳定的底线防线，为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多立新功，为持续深化全方位转型多做贡献。要支持太原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城市能级，牢牢扛起省会担当，更好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原市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负责同志、省法检两长出席，各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进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太原市县两级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班子成员、太原都市圈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晋院士和科研工作者、太原市企业代表等共1000余人参加大会。
2: 山西台评论，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省会强则全省强，龙头活则全盘活。7月28号上午和29号上午，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这是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动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必将进一步激励全省，特别是太原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省会太原是全省集聚资源要素、培育优势产业、承载核心功能的重要枢纽，直接关系山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和山西中部城市群核心引擎作用，在规划引领、生产力布局、要素支撑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支持。此次大会更是进一步表明了举全省之力支持太原、发展太原的鲜明态度和决心。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太原市要切实增强省会意识、主体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在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再加力，着力破除瓶颈制约，努力实现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变为现实。省会带头，各市竞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省上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 以务实担当深化全方位转型，一定能凝聚省市同心、政企同行的磅礴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强大支撑，注入不竭动力。
1: 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奋进信心，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召开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将强化使命担当，鼓足干劲，攻坚克难，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记者郑业、刘卓、潘红报道。
3: 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阐述了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的重要意义，系统部署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任务。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崔俊林表示，大会既是对我省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的深刻检视，更是对省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谋划、战略性部署，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4: 大会示范出强烈的改革信号和实干导向，意义深远，作为全省转型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综改区将鼓足二次创业的精神和劲头，主动靠前，积极作为，推动综改示范区改革创新发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推动企业筑强筑优筑大，为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太原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核心，也是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省会城市的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区域辐射力和重要影响力，对于牵引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太原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张美霞：
5: 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会上深入解读了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17条的真金白银的硬举措，赋予了发展新权限，释放了发展新空间，大大提振了太原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在加快政策落地上抓统筹，配套制定完善落实方案，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效，在提升发展能级上抓协同，同步推动15规划纲要、太原都市圈发展规划实施见效，在做强项目支撑上抓谋划，推动一批带动性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太原市科教资源丰富，现有各类高校40所、中央驻兵科研院所15所，拥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有条件、有优势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上打造全省标杆。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院长孙玉涵表示，将用好政策红利，增强创新策源、技术供给、成果转化能力。
6: 山西是煤炭禀赋又非常丰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太原呢打造成煤科学及其相关方向上未来产业科技策源地，把一些技术呢力争在太原及其这个综改区啊做中式示范，促进太原的高质量发展，让太原的发展来带动山西嘛。
3: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大会邀请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17名企业家代表做交流发言。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太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小弟说，今年1到5月，太钢集团在太原地区营业收入316.6亿元，同比增长3.2亿元，今后将一如既往履行炼铚企业职责，使之让太原成为引领全球不锈钢业发展的产业中心。
7: 太钢的根与魂始终在山西，无论是过去作为省属企业，还是现在的央企一员，全力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地方发展，是我们始终如一的坚定职责。太钢将认真贯彻本次大会精神，在建设世界一流不锈钢企业的征程中勇攀高峰，用硬核产品托起民族工业脊梁， 在推进山西省和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实践中贡献太钢更大力量。
3: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霞：
8: 生物武我们重点的发展战略就是一型到28型别人液化胶原蛋白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落地，另外就是推动我们中国原始创新的胶原 FAST 数据库的这个落地，这个对我们未来产业持续领先是非常重要。
3: 风劲潮涌，自有向上之势，号角催征更需策马扬鞭。从省直有关单位到太原市各部门，与会代表们目标一致，信心坚定，表示要迅速将大会精神转化为可落地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阳泉市矿区区委书记张立强：
9: 我们将准确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积极服务和融入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大局，坚定扛起转型责任，细化发展措施，在安全中坚定有序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用足用活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帮扶举措，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矿区力量。
2: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近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到晋城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胡立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七个清醒起来，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要精心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持续深化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根基，要推动学习教育和专项整治行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真正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3: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办专题讲座，邀请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王娟玲教授围绕有机旱作农业、中国特色旱作农业发展之路做专题辅导，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纯主持。王纯指出，要把推动有机旱作农业发展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紧扣国家农业发展大政方针及省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依法进行监督履职，助力完善有机旱作农业发展配套机制，破解产业发展难题，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22号至24号，省政协副主席严晨曦带领调研组赴忻州市，围绕加强尾矿库综合治理和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人口小县乡的治理和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并开展安全生产宣讲。严晨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多措并举推进大宗工业固废源头减量，促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全面提升固废综合治理效能，要从严抓好尾矿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尾矿库本质安全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因地制宜探索人口小县治理与发展路径，持续优化人口布局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断提升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3: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持续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活动，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日前，晋中市主要领导先后到辖区内多家企业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进展情况，并向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宣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协同推进，强力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煤矿分级包管管控机制，动真碰硬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山西中煤华丽铁锌煤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立明：
10: 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内涵，我们将坚定不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下发的八条硬措施相关规定，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推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3: 这两天，吕梁市主要领导分别到蕉城县汾西中兴煤业、中阳县张子山煤矿，与专家一起下井，实地检查安全管理、人员定位、瓦斯监测等工作。期间，他们还面向县乡干部、相关监管部门及煤矿企业负责人，同步开展了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切实增强抓安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时刻保持警醒，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吕梁市煤矿安全生产责任清单42条硬措施，不断夯实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山西焦煤汾西矿业中兴煤业负责人石勇：
11: 严格执行日调度、周研判、月排查、季自查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全力守住矿井安全生产底线。
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晴天见多云，南部晴天转多云，全省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长治、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2度到34度，大同小雨转晴，19度到32度，朔州小雨，18度到32度，忻州小雨，21度到30度，晋中小雨，22度到31度，阳泉小雨，21度到30度，吕梁小雨，20度到30度，长治小雨，21度到27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2度到26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4度到34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4度到33度，太原小雨，22度到34度。
2: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严永兰，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徐文胜。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汛期到来，一定要第一时间留意气象与应急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果断绕行，遭遇大风雷电天气远离高大树木、老旧危房，提防高空坠物。山西综合广播提醒大家遵守防灾准则，既是守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也是履行每个公民的公共安全责任。学法懂避险，防灾不慌乱，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晋中市太谷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慰问活动。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报到。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8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2: 会议指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侨界群众思想，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要发挥侨联优势，着力做好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服务工作，抓好侨商侨企来太谷考察投资牵线搭桥、宣传推介等工作，要切实加强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为侨联组织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为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开展走访慰问，深入驻区单位、退役军人家中，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感谢广大官兵、退役军人长期以来为地方平安稳定、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1: 在参战人员吉东林家中，区委书记张立维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的身体健康及家庭情况。张立维认真倾听他讲述战场上的英勇事迹，感谢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叮嘱他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并要求随行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好他的实际困难，让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随后，张立维一行专程走访慰问参战老兵杨丕寿，与老人促膝而坐，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起居和家庭近况，细致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落地情况。走访过程中，张立维认真倾听老兵深情回忆军旅生涯的峥嵘岁月，深切感受老一辈军人忠诚报国、无畏奉献的崇高品格。同时，他暖心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安心安享晚年，并细心告知，生活中若有困难和需求，可及时向社区及相关部门反映。党和政府始终牵挂着退役军人的生活，会全力为其排忧解难，提供帮扶。张立维强调，参战老兵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更是地方平安建设、国防事业发展的工程。老一辈老兵义无反顾投身军旅，以青春和热血守护家国安宁，捍卫和平稳定，用坚守与奉献筑牢发展根基，其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军人本色值得全社会永远学习，代代传承。他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优抚安置各项政策，扎实推进双拥共建各项工作，要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暖心帮扶等服务活动，精准对接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解决生活难题，抓实抓细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拥军优属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引导全区上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凝聚干事创业合力，全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武警驻区某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孝明深入部队营区，实地查看部队营区建设、日常管理、历史传承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文体保障等情况，并与大家座谈交流，认真倾听部队建设发展需求与实际困难，畅叙军民鱼水情谊。慰问中，张孝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太谷经济社会发展的全体官兵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一直以来 驻太谷部队官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刻苦训练，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练就过硬本领，忠诚履行国防建设职责使命，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高水平推进军地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太谷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力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用心用情用力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积极排忧解难，让大家心无旁骛，履职尽责，保家卫国，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在95岁在乡复员军人郝栓会家中，张向明向老人及其家属细致暖心交流。老人因年事已高，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张向明详细询问老人日常起居以及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叮嘱随行工作人员和属地部门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关怀，主动帮其解决生活难题，切实让高龄老兵老有所养，安享晚年。在退伍老兵杜新喜家中，张向明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讲述峥嵘军旅岁月，感谢他为国防事业和地方稳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张向明表示，老兵们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财富，相关部门要始终牢记老兵功绩，用心用情做好优抚帮扶、关怀服务等工作，切实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在退伍老兵王占元和吉友珍家中，区委副书记严立明与老兵促膝长谈，细心询问他们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起居以及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向两位老兵致以81建军节的问候与美好祝愿，充分肯定退伍老兵曾经投身国防、保家卫国做出的贡献。严立明带队先后来到区武装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基层官兵及退役军人，为他们送去慰问物资与全区人民的深情厚意。严立明询问了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保障情况，对全体官兵长期以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辛勤付出给予高度肯定，对退伍老兵曾经深度参与国防建设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严立明表示，退伍老兵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老同志们保重身体，继续传承军人优良品格，积极传递正能量，相关部门持续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用心用情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深化军地双方交流共建，奋力谱写双拥工作新篇章。在武警驻区某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与全体官兵亲切交流、诚挚慰问，详细询问部队日常训练、生活保障、队伍建设等实际情况，认真听取部队履职尽责相关情况介绍。王迎庆对驻区武警官兵长期以来的坚守与付出给予高度肯定，对广大官兵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应急处突、安保维稳等重点工作，为全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和谐保驾护航表示感谢。王迎庆表示，全体武警官兵能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传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战斗姿态，紧跟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工作要求，扎实开展练兵备战工作，全面提升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综合能力，同时持续发扬雍正爱民优良作风，深化军地共建融合，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持续贡献武警力量。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带队先后来到武警驻区某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区某部，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为他们送去慰问物资，共话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情谊。武正梅一行实地查看了部队建设、勤务保障等情况， 详细询问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保障情况，对武警官兵长期以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全力维护地方安全稳定、守护一方平安的辛勤付出给予高度肯定，对部队长期以来在支持地方建设、应急抢险、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武政美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关注武警官兵的需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实际困难。

0: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重托，带着全区人民的期盼，出席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陆续抵达会场，向大会报到。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代表们将按照会议议程认真履职尽责，为太谷发展出谋划策，共绘美好发展蓝图。
1: 在大会报到处，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办理报到手续，领取代表证和文件资料。随后代表们认真研读会议材料。据了解，本次大会共有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281名党代表出席，他们中有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先进模范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为开好这次党代会，代表们广泛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党员和群众所想所盼，化发展豪情满怀，谈跨越欢欣鼓舞。在未来的两天时间里，全体党代表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
2: 此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我能参加此次党代会，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基层一线的党代表，我将带着群众的心声参会，围绕社区治理和民生改善，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认真领会会议精神，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社区，以实际行动抓好贯彻落实。
3: 作为党代表，我将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未来五年继续与党建统领社区各项工作，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补齐服务短板，创新工作方式，凝聚党群合力，用情办好民生小事，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
0: 7月29号，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向明主持会议。
1: 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应到281人，实到275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秘书处各组负责人名单，宣布了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宣布了大会日程安排、大会注意事项。会议指出，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刻把握大会重大使命。区第三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召开的一次标定方位、承载使命、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大会将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核心任务和实施路径，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区纪委领导班子。开好这次党代会，事关全区发展大局，事关太谷长远未来，对于统一思想、凝聚智慧、汇聚力量、圆满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新篇章，意义重大而深远。全区上下要统一思想，各位代表要凝聚合力，认真履职，积极献言。大会筹备要严谨细致，做好会务，确保大会服务保障万无一失，井然有序。会议强调，要集思广益，履职尽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各位代表要聚焦大会主要任务，集中精力，专心履职，推动各项议程有序推进，圆满完成。要聚精会神审议报告，让报告真正成为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行动纲领。要高度负责做好选举，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真正把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进领导班子。要知行合一，抓好落实，把确定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岗位，落实到行动，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推进，逐渐落实，切实把美好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要求，要严守纪律，当好表率，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大会环境。优良会风会纪是大会圆满成功的重要保障。各位代表是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严明纪律保障大会风清气正，顺利召开，

0: 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严守会议纪律和各项制度，自觉维护会场秩序，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妥善保管会议文件。要严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自身清正廉洁维护大会良好风气，树立新时代党代表的良好形象。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5: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5: 来骗你上钩。
7: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
8: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5: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